0: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1: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2: 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3: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4: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2: 五、师父，
1: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2: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

就好啊。你看。

0: 哎呦，真好，陛下，
1: 哎，
0: 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2: 陛下，
1: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2: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1: 再赌什么呀？
3: 哼，我要和他比坐禅。
4: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1: 寡人正好观赏。
5: 啊，悟空，
6: 师父，
5: 这坐台我倒成。
6: 哦，
5: 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6: 那好，那好。
5: 只是这云台，
6: 哎，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4: 哎，师父上去吧。
6: 啊，请
4: 上吧。
6: 是。

0: 这可怎么办呢？师傅，你怎么了？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那妖精想害人，但让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1: 陛下，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2: 好啊，
1: 再定输赢。
3: 高，
1: 什么叫隔板猜物？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 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嗯，嘿嘿嘿。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哼，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1: 大胆！
2: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嗯，
1: 大胆！
0: 敢笑我国五宝，
3: 我去打开。嗯，
2: 错了，你错了。嗯，
3: 悟空。
1: 哎，师傅放心。
3: 啊！
0: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哎，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这是何故？陛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1: 朕自有主意。嗯，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0: 哎，坏没错，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啊，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桃核，哈哈哈哈哈哈！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1: 是。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有这等事？怎么变成这样？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徒儿，
1: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2: 给你剃光头。
1: 猜和尚啊，猜和尚，哎，不是让我办道士，办道士吗？
2: 哎，变了，变了，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哦，
1: 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2: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嗯啊，哎，哎。
1: 哎呀！哎呦！哎呀！哦，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2: 是个和尚。
1: 道童出来！哎，道童出来！
3: 小和尚出来，啊，出来！哎，看仔细喽，啊！你，
1: 哦，师傅，
3: 啊，你不是让我？混蛋！嗯，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
1: 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4: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1: 炮心挖斧照样掌权。
5: 传旨御林军，
6: 沙场清轩。
1: 走，走，走，走，走吧！走，走。你们谁先去啊？哎，陛下，我先去。
7: 悟空，可要仔细。
1: 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好，去吧。抬起来，抬起来。看呐，啊，快点，啊，啊。

0: 二兄还有这种本领？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你看，哦，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陛下，什么事？真好本事啊！哈哈哈哈都没有。对，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看头呢。大国师。 该你砍头了，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哼，砍头就砍头。砍吧。哎呀！哦哦。
1: 大国师，你的性命休矣！你看，你看，你，
2: 哎，跑了，跑了，跑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在外观方面，

0: 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

更新，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

0: 等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

0: 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1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的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

0: 这款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的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好用，真好用。
1: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 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诚实的五冠军。
1: 奶奶，我给您倒杯水喝。
2: 冠军呢？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1: 奶奶，我想出去玩一会儿，很快回来的，可以吗？
2: 出去玩啊？现在不行。你自己房间的卫生打扫好了吗？
3: 回来再打扫吧。
1: 奶奶，您就放心吧，我的房间您不用操心，我出去玩了。啊，你们都看着我干嘛？难道不欢迎我来吗？啊？好了，我们一起玩吧，这次我不会撒谎了，你们相信我好不好？
0: 那我们就再相信他一次吧。
4: 那好吧。对了，吴冠军，你不是喜欢讲故事吗？也给我们讲一些故事听一听吧。
1: 之前你讲的故事真有趣啊。
5: 印象深刻。
1: 让我想一想讲什么好呢。这次绝对不会讲鬼故事了。
0: 吴冠军，你想好讲什么故事了吗？
1: 我想到了一个故事，我给你们讲。在一个大森林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她有一座大房子。
6: 玩得有些累了，该回家了吧？作业还没检查呢。
0: 再玩一会儿吧。
5: 是呀，我的作业也没有检查呢，要早点回家啊。
4: 我和你们不一样，我的作业做完了，也检查完了，不过大家都走了，我也回家吧。
5: 这样吧，香玲，我们下。

0: 再过来玩，好不好？
1: 那我们下次再玩喽。
2: 我不急，我再玩一会就回去。
1: 那我送送他们。
2: 嘿，桌子上有盒糖果。啊，哦，哇，这糖果真好吃啊！谢谢。呀，香玲，我可不可以再看一看你的漫画书啊？
1: 就这本吗？你慢慢看吧。哦，
2: 嘿，香玲，我也要回家了，我们下次再一起玩。
1: 那好，我们下次再玩。
2: 先走了。
3: 回来了，冠军，正好奶奶也把饭做好了，你快去洗洗手，准备吃饭了。
2: 知道了，奶奶，我这就去洗手。啊，好香的味道啊！
3: 洗好手就过来吃吧。
2: 哎，大鸡腿！奶奶，您做的大鸡腿实在是太好吃了。
3: 冠军呐，吃完饭就早点回房间休息，明天一早还要上学呢。
2: 房间我还没打扫呢。
3: 奶奶已经帮你打扫了，但下次你可要自己打扫喽。冠军，你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2: 好的，奶奶，我知道了。
3: 下次可不许再偷懒了。
0: 这两天吴冠军不知道怎么了，他变得诚实了，不再撒谎了。
1: 不会吧，他是不是偷偷的用了甜筒的道具呀？不然怎么会变得这么诚实？不太可能吧。啊，
4: 确实有可能。啊，我们还是先找甜筒问问怎么回事吧。
0: 你们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1: 你来得正好，我们正要找你呢，甜筒。吴冠军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得很诚实。
0: 我说为什么我那盒诚实糖果少了一颗呢？应该是他吃了。
1: 诚实糖果？这么说吴冠军是吃了它才变得诚实的吗？
0: 是的，不过道具是有时限的。啊，
4: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道具让吴冠军变得更诚实。
1: 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4: 吴冠军，你现在变得很诚实了，一点也不像以前的你。
1: 是啊，你现在改变了好多呀，要保持哦。
0: 对呀，我们喜欢现在的吴冠军。
1: 是啊。
2: 那当然了，我一直都是个诚实的好孩子啊。嘿
1: 嘿啊，哈嘿哟。张胜男的性格。
2: 啊，哇，这蛋糕看着就很好吃。啊，
5: 好香。
6: 那当然啦，这是我爸爸听说我聚餐特意准备的。
2: 哇，闻着就很香，真想立马尝一块呀。
6: 等着，我现在就切开给你们尝尝看。
1: 给。
0: 等一下，你要切得公平一点哦。我们一共六个人，每个人都要一样大小才行。啊，不对，你往那边切点。
6: 可我感觉都差不多啊。
0: 不行不行，太偏了，听我的，你往那边去点，不然不公平。万一有人分到的多，有人分到的少怎么办？
6: 张胜男，要不然你来切吧。
0: 不行，怎么能我切呢？应该你来切。
4: 张胜男，你要求的也太严格了吧。
2: 就是啊，谁能切那么好啊？
4: 切的大小不一样也没关系的。
0: 怎么能没关系？蛋糕就是要切的公平公正。
2: 你自己切不就行了？
0: 行吧，我切就我切，等着瞧吧。
1: 真美丽，把刀给他吧，终于可以吃蛋糕了。

0: 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哎，还不是今天上午张胜男的事情呀。
0: 他有什么事情呀？
1: 哎，你都看到了，上午吃蛋糕时他几口就吃完了，我就把我的给他，结果他说当时切蛋糕就应该给胃口大的人多切一点。
0: 哦，
1: 什么都要听他的。你说他过不过分？你有什么道具帮忙吗？
0: 是有点，不过这也是个人性格的原因，不能改呀。
1: 我不信，你肯定有办法。你不是有很多道具吗？
0: 不行，这样不好吧。
1: 啊？甜筒，甜筒，看我给你拿来了什么。甜筒，想不想吃冰淇淋呢？
0: 给我的，当然想吃了。
1: 看这是什么？
0: 哇，冰淇淋。不对，有阴谋。
1: 只要你答应给我道具，它就是你的啦。怎么样，想不想吃？
0: 虽然我不太赞同你的做法，但你非要道具的话，那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一盒糖果，吃了它，张胜男也许会有所改变。
2: 香菱，你把我们叫过来做什么呀？
3: 这是什么糖？让我尝尝。
1: 这是……哎，我还没说完呢。你怎么吃那么多呀？甜筒，他吃那么多没问题吧？
0: 不用担心，你们可以随便吃。
1: 等着我给你们拿冰淇淋去。给，知道你胃口大，特意为你准备了大份冰淇淋。
4: 哇，张胜男今天是怎么了？居然变得这么谦虚。
2: 哼，我一直这么谦虚好吗？看不起谁呢？
0: 这就是张胜男的性格，跟他刚才吃的糖果没有多大关系。
2: 其实我是不好意思，香菱特意为我准备了大份冰淇淋，
0: 所以说没有什么绝对的坏性格。吴冠军，不许吃我那份。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共产党员，跟我撤！世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
1: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 为中国点赞，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娘子，
1: ，
2: 哎，哥哥，喂，哥哥。
0: 嘿，鲁达兄弟，
2: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0: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2: 嘿，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现在去教训他。哎，
0: 鲁达兄弟，兄弟，金儿，先扶娘子回家。
1: 是。
3: 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
4: 儿？不知道，不知道。
5: 走吧，再问问。
0: 鲁达兄弟，
2: 非得教训教训他。鲁达兄弟，
3: 哎，师兄，鲁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哎，你们怎么了？
2: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错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5: 算了，鲁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60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经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他，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呀！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
1: 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撑起好事。
3: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1: 这事好办，老即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3: 我俩已有一计。
1: 还请老督管引荐呢。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2: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1: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2: 详细情况，傅安和陆谦才知晓。
1: 传二人进来。
2: 是老爷。
4: 混蛋！眼睛掉裤裆里了吧？你凭什么打小爷？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时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2: 滚！我呸！好一个殷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5: 哟，花爷。
6: 您这是，
5: 老叔啊，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好，您这是，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6: 贤侄啊。
5: 你真是太客气了，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6: 你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5: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6: 那是何为？
5: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
6: 西门大官人，
5: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6: 贤侄，还请明示。
5: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管好你这张嘴。
2: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呀。
5: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 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2: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5: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0: 弟子就是师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1: 正是洒家。洒家，株洲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
2: 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
0: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2: 二娘啊，不要自责。 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1: 师父，
3: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了。
2: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金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3: 师兄，你瞧。
2: 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是啊，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笑>
1: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
2: 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笑>林冲。
1: 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昏，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哎，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4: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娘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2: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
1: 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啊！谨遵
5: 师命。
1: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3: 好，
1: 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慢，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3: 好。
5: 好，
3: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1: 二娘，请吧。嗯。

0: 小娘子，救救我！
1: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将。

那是杀人的兵王，看不清，那是我的，一定是武松。那个是双刀的，又是谁呀？我也看不清。哎，好枪法，这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0: 他怎么会在这里？哎呀，好刀法！我在这边一定是母夜叉，孙二娘，不会吧？张大哥的婆娘。哎呀，好险！这不是老焦头吗？周彤的家吗？
1: 对呀，我也在这么想。
0: 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
2: 大哥，
0: 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2: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0: 没错，那咱哥仨是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承让。
2: 爷，
3: 他三寸阴毛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4: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教教他那副德行。咱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5: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4: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2: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喝。
5: 好，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你也喝。
2: 喝酒啊，爷。哦，
5: 来来
4: 来
1: 来来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
6: 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嗯。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7: 怎么说？
6: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8: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5: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9: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5: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4: 继续喝。

0: 胆狼，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金莲，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责持杖。
2: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3: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
4: 俺真的很害怕，
0: 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儿。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
1: 你下来一趟。
2: 是王婆。
0: 金莲，
2: 金莲，别下去。
1: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下来啊。

0: 佛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守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

0: 祸上身呐、啊！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1: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0: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1: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0: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运哥。哎，过来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1: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0: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
0: 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大郎，云哥。 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万一俺有个好歹，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
2: 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陆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大郎，我记住了。昨夜在师傅那儿。 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笑>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笑>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会制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 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怎么没看到景儿呢？景儿，景儿，来又来了。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才不是这样的，老爷。林初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1: 还是我家娘仔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2: 见过武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0: 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3: 知道了，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0: 没问题，我自会给美人挑东西了。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
3: 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
0: 哎，
1: 五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
0: 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姐儿，快陪都头去吧。
3: 师弟，告辞。
4: 景儿，
3: 走吧。
5: 好。
3: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兄弟，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好，
4: 好一口宝刀啊！
3: 哎呀，
1: 你师傅功夫了得呀！
3: 诺大哥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0: 这位小哥。 拿来我看看，
6: 好刀啊，
0: 兄弟，真是一把好刀啊！
7: 是啊，
0: 你买多少？

1: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2: 我出1000贯。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1: 这，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1: 兄弟。
2: 你在茶楼烧呆片客，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1: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找洒家喝酒。
2: 告辞，
1: 告辞，
2: 哥哥。
1: 哼，
2: 请随我来。
1: 1250贯，分文不少。哎，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0: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1: 哦，
0: 只因家中有事。
3: 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1: 咱们祖上何人？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官人，娘子，
3: 在看什么呢？
1: 你看，好一口宝刀。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
3: 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1: 看
0: 把你高兴的。
1: 走。来。嗯。去吧。
0: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4: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嗯，好。

0: 干娘。
1: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去。去。去。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是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阳，王安，
1: 有我在，有我在，没事的，有我在。为了你自己的幸福，快去。

0: 这药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1: 金莲，你的手怎么了？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 你就好生的伺候啊。吴大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0: 来，起来喝药吧。

0: 大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1: 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1: 好，
0: 来，都喝了吧。

0: 金莲，你好狠呐、啊！金莲，你好狠！
1: 娘，哎，来了！啊，
0: 你好狠啊！
1: 娘来了，金莲，怎么了？怎么了？快来帮忙啊！快来啊！烫死我们就得死！抓住他的腿！怎么还不死啊你？怎么还不死？快抓呀你！快点儿！

0: 死了就好，静莲，别怕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1: 没事了啊，他死了。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2: 多谢。

0: 这是商业军机大事之处，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林冲，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2: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0: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1: 已入内堂而去。
0: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把这厮给我拿下去！太尉，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
3: 该死的不赦之罪！
4: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5: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4: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5: 大郎啊，大郎。
6: 你怎么就这样？这怎么回事啊？这啊，武大郎死了，
7: 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了？哎，这么说死就死了？
6: 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8: 是啊，
9: 让一让，让一让，
6: 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8: 大郎啊，
4: 哎呦，大郎啊，何九叔，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
6: 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哎哎哎！
10: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
6: 是啊，
4: 是，应该的。
6: 哎，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来，小心点。
11: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6: 太晚了。

0: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1: 大郎，
0: 敬重我为师太
2: 走吧，大
0: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3: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啊，
0: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4: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掀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3: 大郎啊，你怎么……
4: 哎，好了好了好了，
3: 离开金莲，
4: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0: 来吧，诸位高邻，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3: 大郎，大郎、
5: 哎，怎么？你听啊，
0: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4: 好，我一定办到。
0: 行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一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4: 好的，知道。
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6: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7: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去吧。
8: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了。啊。
9: 干娘，早点过来。
8: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嗯、啊、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

0: 风古镜，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傅，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傅看看。

0: 师傅，二弟，不好了，出事了！不好了，师兄他误闯白虎节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傅，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3: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
1: 来来来，
0: 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2: 对，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结定，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
1: 嗯，好像就是他。
3: 是啊，
0: 我们过去吧。走吧，
3: 你快走。
4: 抓住他！
3: 抓住他！
4: 站住！
3: 站住！

0: 大哥，哎，嘿，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1: 我师兄出事了。

0: 走吧，林冲，走。他娘的！哎哎，
1: 陆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0: 那你说咋办？
1: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嗯。

0: 你好。
1: Hello。
2: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哎，你们这些人，谦虚。岳丈大人，您怎么来了？啊，
1: 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
0: 岳丈大人，
2: 嘀咕什么？走了，快点！
0: 二位差官。
3: 二位辛苦了，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快点，快点啊！贤婿，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坐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0: 说吧。
3: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 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存存亡未保，我也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
0: 免得受那高衙的欺凌之苦，这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3: 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七十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
0: 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2: 官人，
3: 娘子。
2: 官人，
3: 娘子。

0: 你这是做什么？真娘我闷受半点凌辱，你为何要休了我？
1: 林冲发配苍生，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0: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 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 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0: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3: 娘子，
0: 啊，官人。

0: 哎，英哥，墩子，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英哥。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哎，
0: 疑心生暗鬼，
1: 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
0: 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1: 对对对，
0: 出发吧。
1: 好，走，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0: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好的。
1: 干娘，干嘛？
0: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
1: 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0: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
1: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
2: 干娘，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
1: 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2: 干娘，
1: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2: 干娘，
1: 好了好了。啊啊
2: 快走吧，快走吧！干娘，干娘，
1: 放开我！
2: 干娘，
1: 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

0: 快点快点。
1: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吓得她屁股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英哥。
2: 伯爵。

0: 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1: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2: 对，咱没机会下手。
0: 怎么没机会下手？
1: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吗？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2: 对呀、啊，
0: 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
3: 进来。
2: 爷，团头喝酒来了。
3: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4: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0: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4: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0: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4: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0: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4: 这
3: 给您的。
4: 大官人，您这是
0: 一点点辛苦钱，
3: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4: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0: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武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九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3: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2: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1: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
3: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1: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4: 面皮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
5: 对啊，七窍内涌出银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
3: 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0: 抱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1: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2: 吴家娘。

0: 哎，啊，准备何时出行啊？哦，
1: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0: 好，好，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4时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哟，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1: 哦，还都是官银呢，爹。
2: 这银子烫手啊！哦，
1: 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
1: 西门庆。嗯。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2: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1: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2: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嗯。
2: 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1: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2: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1: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2: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1: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2: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嗯，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1: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2: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2: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嗯，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1: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哼，
2: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哼，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1: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2: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0: 好酒啊，好酒！来来来，你也喝。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走好。大郎走好。大哥，就凭他武大郎那点出息。
1: 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呢。
2: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0: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3: 嗯，
4: 大郎。
0: 就是厉害，怎么就能在这条子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自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朕子如此俏艳，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3: 嗯，嘿嘿嘿。

0: 忠厚的一个人，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润。
0: 你说怎么叫死人呢？
2: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3: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4: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5: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4: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3: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5: 嗯，
6: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
7: 哎，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6: 真的，师父。
7: 嗯。
6: 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7: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6: 师父，
5: 我想师兄他
6: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7: 嗯，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5: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

0: 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啊！
1: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0: 知道了，师父。
1: 师父，弟子告辞了。好，去吧。
2: 放下我不管了。

0: 来者何人啊？三位好汉，在下刑部乃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哟，
1: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0: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1: 对，没错。
2: 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3: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值多少两银子？
4: 哼，
5: 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
3: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4: 海螺说什么？做了它！好灵芝，开抢啊！
6: 99元强五一山灵芝，
4: 你信吗？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强五一山灵芝，划算吗？这五一山灵芝均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强五一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
3: 制氧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答响五一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五一山灵芝菌粉。五一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 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道。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9: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 制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0: 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比啥都好啊，
4: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滋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滋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滋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滋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滋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滋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 题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0: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1: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0: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武夷

0: 山林之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2: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

0: 亮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0: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1: 还啰嗦什么？做了他！
0: 说，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2: 要杀要剐，随你。两个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你动手吧。你们走吧。
0: 不杀我们。
3: 我武宗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1: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3: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正，正！
1: 哎呀，这，哎呀！

0: 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干娘，
0: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
0: 不
1: 要趁热喝了它？
0: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0: 走走。小二，
1: 哎，
0: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1: 啊，几位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

0: 官爷，
1: 嗯，
0: 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哎，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洒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
1: 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1: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大人。
0: 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啊？
2: 少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1: 请，
0: 来，
1: 请。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亦无事相托。哦，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 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0: 不敢，不敢，
1: 使不得。
0: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1: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兼押一位羌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0: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1: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
0: 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1: 失礼失礼啊！
0: 坐，请坐。
1: 谢大人。
0: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0: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1: 太尉有事差遣。
0: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
1: 啊！
0: 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1: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结？

0: 是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
1: 嗯，
0: 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2: 还是人，
3: 谢谢段公聪明爽快。你们昨晚手脚，必须割去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4: 那就谢大人了。
2: 很好，
4: 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葱料杀了。
2: 哎，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洞上，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
5: 衙门找不到，你就不了了之了。嗯，
6: 当家的回来了。
5: 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呦，那么多好吃的，
6: 哎呦，我都饿死了。
5: 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的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6: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5: 追杀？嗯，
6: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5: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到出事儿了。
6: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5: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
6: 哎呀，开封府杖泽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5: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6: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5: 是啊，
6: 他吃了豹子胆了。
7: 众人之托，众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8: 那西门庆。
5: 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6: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5: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
6: 啊，
5: 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我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6: 是啊，
5: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6: 是是是，哎，别生气了啊。

哥，你在哪里啊？哥。哥。

0: 武都堂，这根玉簪还不错，你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子。
2: 呀，柳峰客栈，走，驾。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4: 哎，

0: 好嘞，怎么这么远啊？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呀，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就在这儿。到了没有？
1: 到了，马上到了。
0: 啊！哎，请，
1: 累死了，
0: 几位爷，
1: 真是的，
0: 哎，请。
2: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地投宿？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
3: 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2: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3: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
2: 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冢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生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3: 哎，大哥，啊，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2: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3: 对付
2: 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3: 那就告辞了。
2: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得养蛊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便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阿杂。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0: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0: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3: 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2: 还啰嗦什么？
3: 上！
2: 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哥，小心！
1: ！
2: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0: 有人吗？有人吗？
3: 丹姐，
2: 二弟，二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0: 没事，丹姐，有酒有肉吗？
2: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

0: 先喝口水。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1: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哼，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呀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是熊怎么样了？
0: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卢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
2: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0: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1: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不用了。
0: 岳少，
3: 岳。
4: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都不过他武松。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2: 狗屁！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5: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4: 全是狗屁。
1: 哟。<笑>
2: 怎么着了，三位？这是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个力气活的吧？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1: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2: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1: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
2: 瞧你们这三个德行，
1: 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2: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1: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 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2: 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1: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嗯，
2: 是武松。
1: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0: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
1: 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同梦去吧。
0: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
1: 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
2: 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0: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1: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二头三头，上酒上菜。 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0: 哎，好嘞好嘞，哎，酒来了。哎，
6: 菜来了。哎，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0: 来，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马倒了，做包子馅儿。
1: 啊！
0: 我是丧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1: 来，
6: 喝。

0: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1: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2: 来，五二敬你们。
3: 喝来。
0: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完。
4: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0: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4: 那你想说什么呀？

0: 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哼，
1: 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2: 胞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0: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2: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 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0: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3: 哼，
4: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0: 啊？
2: 还有这句老话，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0: 二娘说的对，五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峡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2: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湾。
1: 哎，别！
2: 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来来来，喝酒！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清楚。
1: 衙门一切还好吧？啊，
0: 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嗯。
2: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2: 武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旨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2: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武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
1: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2: 行了行了，先公后私，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1: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2: 哎，去吧去吧。
0: 二哥，二哥，借一步说话。
1: 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0: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1: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

0: 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
1: 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叶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正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2: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3: 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 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 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 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 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

0: 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9: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9: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0: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

0: 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7: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

0: 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

0: 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最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6: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5: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7: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5: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1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至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来看下一条。据国防部微信公众号消息，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再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11号，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7天，演练重点全面转入所谓纵深防御与城镇韧性阶段。当天，台军在台北、台中等地实施了反机降演练。
1: 11号凌晨，台军警后备旅在台北松山机场周边执行反机降防御演练。首度封闭复兴北路地下道，并设置钢刺猬等防御工事，还把大巴车横停在路面上，以此来达到阻绝目的。此外，当天台军第5作战区在台湾中部地区展开反空机降演练，军方除了出动 CM-34 装甲车进行火力掩护外，还出动了所谓新战喊话车进行心理战。
2: 你们已经被我部队团团包围。
1: 台陆军269旅则是在新北进行纵深防御演练，如何利用云豹装甲车以及陶式2B 导弹车等来迟滞所谓敌军的前进步伐。
3: 拖2B 跟过去的传统的拖式来相比的话，增加这个攻顶功能是让它在战场上能够有效的击毁敌方战甲车辆的。
1: 此外，当天台军陆航601旅在桃园大汉溪河畔演练野战补给，首度以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开设补给点。演练在15分钟内为阿帕奇等3型直升机完成热加油及地狱火导弹装挂，验证战史的持续战力。而地面警戒的台军士兵还装备了无人机干扰枪，以防备受到无人机攻击。
4: 假定周边道路油罐车都驶不进来的时候呢，那直升机呢，它可以飞越地障，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
1: 虽然台军汉光42号演习企图重点演练如何打城镇战，但台军退役将领认为台军根本没有本事打城镇战。
5: 城镇战我们台湾没有本事去打城镇战，怎么讲呢？不要说我们台湾没有本事，连美国现在都没有本事打城镇战。美国没有本事打城镇战，不是我立某人讲的，是美国的前一任国防部长。就是川普当第一任的时候，当他的国防部长，他写的回忆录里面自己就承认，因为他当过陆军部长嘛，后来还当美国国防部长，他特别讲说美国没有适合城镇战的武器，他说用他的这个不管是现有的步兵战斗车，或者是这个 M1 战车来讲，都不适合在城镇作战，这是美国自己亲口讲的。那美国都讲这种话，我们台湾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武器去打城镇战？
0: 台军汉光演习持续进行，今年除了因为事故频发被广为诟病外，还有诸如断网演练、高层逃亡演练、美方人员观摩等都受到外界关注。台湾联合报今天发表社论，嘲讽台军汉光演习乱象。台东街头 M60A3 坦克连底部驾驶逃生门盖板掉落都不知道，民间大货车载运弹药在下坡连续弯道甩飞四

0: 式多枚榴弹炮。而配合汉光演习举行的城镇韧性演习期间，台行政机构突然停电近一小时，竟然怪罪总预算未过。还有这两天被骂翻天的只在台湾北部和中部演练的断网，这不是验证台当局的应变处置能力，而是测试台湾民众的断网耐力。本届演习重头戏万军计划全程围绕赖清德等高层战时转移躲避斩首展开，政客穿戴防弹衣，搭乘装甲车奔赴地下指挥所，规划多条出逃路线，美方人员全程在旁近距离观察，被戏称为美语老师。演习中被拿来炫耀的还包括台防务部门释出后备动员部队使用美制 M4A1 步枪讯息，这些装备是近年美国对台所谓无偿军援的一部分，但却被发现其中包含潮湿发霉的战术背心和防弹衣，而 M4A1 步枪配上台造子弹也会频繁卡弹，台军还得花钱善后。汉光演习一边事故频发暴露台军真实战力短板，一边邀请美方人员全程观摩，本质是妄图抱紧外部势力大腿，靠着军演塑造所谓有外援撑腰的假象，哄骗岛内民众，同时以高额军购讨好美方。而美国只是借机摸清台军防务底细，持续推销军火。在这里我要说，民进党当局年年大搞军演，抬高台海紧张氛围，扰乱当地民生，违背台湾民众期盼安稳的心声。无论怎么操演，依附何种外部势力，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以武谋独终究是死路一条，两岸和平融合才是台湾最佳出路。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台行政机构日前提出防务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规划5年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发展无人载具产业。不过相关政策在岛内引发争议。11号，台立法机构举行公听会，蓝白明代反对采用特别预算方式。与此同时，有退役台军将领质疑台湾无人载具发展方向似乎走偏了。
1: 针对台湾无人载具发展政策，台立法机构11号举办公听会，邀请明代、退役台军将领、专家学者以及产业人士讨论无人载具采购模式、产业发展及军事应用方向。据台媒报道，目前台行政机构提出的所谓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规划5年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特别预算。公听会上，争议重点在于是否应通过特别预算方式推动。中国国民党及明代赖世葆认为，台防务部门现行以特别预算推动采购的方式并不适当。
2: 如果特别预算就太特别，就会减少到很多监督的机制在那里的。最后我再加一点，就是我们无人载具啊，日新月异啊，会不会我现在买的到过交货的时候已经有旧了怎么办？一次买这么多放哪里？这个都是问题啊。
1: 台湾民众党籍民代洪玉祥则表示反对特别预算常态化。
3: 我们就是放在年度预算，按照4年中程纲要，4年不够再4年，每一个中程纲要都有固定，甚至按照当时产业发展的需求所制定，你可以增删你的预算，我们可以知道你的进度是不是符合。
1: 对于无人载具发展政策，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认为，目前台湾无人载具发展方向似乎出现偏差，在尚未厘清未来战场设定的情况下，就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预算，可能存在风险。
4: 都放在城镇战的无人机，是不是极大的战略错误？
1: 对于台军发展军备，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0: 近期，民进党当局多项人事案引发争议。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29位所谓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台立法机构11号开始审查相关人事案。蓝营明代质疑多位被提名人意识形态色彩浓厚。
1: 赖清德办公室前不久公布29位所谓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其中由被视为所谓独派的医师陈永兴被提。

0: 提名台监察机构负责人，现任所谓监委王荣章被提名为副职负责人。台立法机构十一号起进行相关人事案的审查，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质疑陈永兴所谓独派色彩浓厚，王荣章在所谓监委任内表现不佳，
1: 位居第六届监委的最后一名。您的这个调查案件数量是全院倒数第一，只有六年当中只有参与25件的调查报告，然后您做成的弹劾案也只有1件，纠正案只有6件，那甚至呢有半年的时间是根本没有处理过任何一个案子。
0: 王荣章辩称自己过去主要负责所谓人权相关业务，因此调查案件数量较少。对此翁小玲认为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且台监察机构近年来只处理小案件，却对于重大争议事件，例如疫苗政策、新竹棒球场等争议，以及台行政机构相关法律争议缺乏作为。他质疑台监察机构已失去监督功能，
1: 都是办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譬如说呢，去查这个萝卜糕里面有没有萝卜，而不去查那些众所瞩目的大案，像是这个鸡蛋案、鸡蛋的弊案啊，疫苗的弊案，新竹棒球场的弊案。既然监察院不闻不问，难怪被人家大家批评说监察院是只打苍蝇，不敢打老虎，而更像是绿色政权的保卫队。
0: 除了台监察机构的人事案外，陈翠莲将于9月14号接任所谓台使馆馆长的人事安排同样引发争议。蓝营质疑相关任命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
2: 民进党执政之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想要透过历史史观的调整，改变人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培养，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要玩这些手段也一样，我讲老话一句了，这是骗不了台湾的老百姓。
3: 他会把他的意识形态付诸在行动上。那这样子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0: 据台媒报道，被提名接任所谓台使馆馆长的陈翠莲，过去曾参与引发争议的台大校长遴选，当时公开反对管中闵担任台大校长。蓝营批评历史机构肩负保存与研究历史的责任，若民进党当局试图通过人事安排调整社会对历史与政治的认知，将造成社会对立。
4: 台中市政府秘书处日前传出遭台中地检署搜查，案由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前处长严乃伦被控在2020年与其他3人在劳务采购案中涉嫌泄密。台媒认为，检方突然翻查陈年旧案，或许剑指台中市长卢秀燕。
5: 十分荣幸未来能够继续和市长一起。
0: 严乃伦现为台中市政府参事，2018年出任秘书处长时年仅26岁，成为当时6大都会城市中最年轻的局处长，如今却被检调追查。检方调查认为，他在2020年任职期间，因一件劳务采购案涉嫌泄密给厂商。另外，当时担任台中市长卢秀燕秘书，之后曾担任台北市政府发言人的李正轩也涉案。检方复讯后，两人分别以15万元和30万元新台币交保。
6: 内部有同仁因为升迁的不满所以不断向调查局检举，也有待检调去说明。
7: 据不了解，这是发生在台中多年前，也经过多次调查没有成案的一个案子。那当然希望司法勿枉勿纵，那如果查无不法，也希望还当事人清白。
8: 台北市都依法依规定办理。
0: 据报道，涉案的李正轩是从卢秀燕团队被借降到蒋万安团队服务，对于两人有着人事连结。卢秀燕更经常说，他和蒋万安情同姐弟，
9: 都有很多的交流跟合作哈。那所以本来就是姐弟感情深厚，而且是港州的。
0: 据台媒报道，由于蒋万安和卢秀燕均为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热门人选，岛内舆论研判赖清德是否会借此案打击蒋万安、卢秀燕两人的声望，后续值得关注。
4: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

0: 言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据报道，一位名为流浪坐标 XY 的台湾学生视频博主，他的低成本游广东 Vlog 视频近日悄悄在网络走红。这些视频没有周详的行程规划，吃饭全靠闭眼随便走进一家店，出行主要搭乘公共交通，住在低价经济酒店或青年旅馆，真实的视野下展现

0: 陆生活，备受网友喜爱。
1: 这位叫流浪坐标 XY 的台湾学生一个多月前发布了一则网络投票，向网友征求暑期去哪里。投票结束时，大陆的支持率居首位，因此成为他暑期旅行第一站。故事也由此开始。7月9号，他一踏上深圳土地，便被地铁港下北站的规模所震撼。
2: 身为一个花莲人，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捷运站，吓到吓到，太夸张了！这只是这边随便一个站而已，不是什么大站了，太夸张了，真的太夸张了，这个基建真的是太……每个站都比什么桃园火车站还大，不知道几倍。
1: 大陆知名饮料蜜雪冰城是他的日常标配，出行优先选择步行、公共交通与高铁，善用线上团购优惠省钱。短短几天，这位台湾学生从一名初来乍到的游客转变为深度体验者，掌握了在大陆低成本出行的各类实用技巧。
2: 那现在要来蜜雪冰城甜蜜蜜一下，喝个柠檬水好了。取餐号已经拿到了，那个店在对面。那这个券我当初是买0.81块一杯，薅到羊毛的感觉真爽。
1: 他先后到访深圳、东莞、广州，没有扎堆热门景点打卡，而是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商场、超市。7月15号到现在，他接连发布了8条在广东旅行的视频，播放量超过26万。不少岛内网友在评论区留下感言：“不褒不贬，如实呈现最真实的大陆，这才是大家想看的内容。真实旅游心得，不吹不黑，跟我在大陆旅游的心得差不多。”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6月，台湾民众赴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台观光单位同期统计数据显示，大陆以17.3%的比例位居台湾民众最热门旅游目的地第二位，而青年少年群体赴大陆交流意愿持续升温。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人来交流，也有人像流浪坐标 XY 一样带着相机走进街巷，在体验中形成自己的观察与判断。面对民间交流升温，民进党当局仍一味强调赴大陆观光交流风险，并频以所谓失联等说法进行污蔑。正如台湾联合报发布时评说的那样，绿营妖魔化大陆已到疯狂的地步，但无法降低民众前往大陆的意愿。会去的任你怎么说都没用，依旧用脚来说话。民进党不思考数字背后的成因，妖魔化大陆只是一场空。
0: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变密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8: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哥伦比亚媒体11号报道，此次地震已造成188人死亡，另有超过1600人受伤。灾区当地有消息称，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已经上升至254人，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据路透社报道，由于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仍未恢复，救援工作面临很大困难，而频繁发生的余震进一步增加了救援难度。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据彭博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10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他认为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发展。当地时间11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据泰国媒体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10号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7号，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案，已造成9人死亡。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当地时间11号晚，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登陆日本茨城县。受强风影响，关东地区有超过20000户用户停电，多地出现树木倾倒的情况。茨城县警方说，台风已造成该县多人受伤。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
3: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上课要认真听。
1: 同学们，昨天回去有没有预习呀？今天要上新课了。
2: 夏玲，你中午吃什么呢？我妈妈给我做了红烧肉。晚上来我家玩吧，我请你吃纸杯蛋糕。
3: 我答应了妈妈去店里帮忙的。
4: 不去了，
2: 我的纸杯蛋糕很好吃的。
1: 今天我们学习守株待兔。你们知道守株待兔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吗？
2: 你真的不来吗？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吃的。
1: 甄美丽，上课要认真一点，这样不行哦。
4: 我没有空啊，我晚上要去帮妈妈的忙。
1: 谁又在下面说悄悄话呢？请站起来吧。
4: 哎，要是老师听不到我说话就好了。
1: 香玲，上课要好好听讲，不可以说悄悄话，要认真一点，知道吗？
4: 对不起，老师，我知道了。
5: 天童，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被批评了，好烦呀。
6: 那是怎么回事呀？你怎么会被老师批评的呢？
5: 今天上课和甄美丽说悄悄话，被老师抓到了，所以就被批评了。
6: 上课你们还说悄悄话，这是很不好的行为哦。
5: 我知道错了，你就别再教育我了。
7: 对了，甜筒，你说有没有什么道具可以让两个人不开口说话就知道对方想说什么吗？
6: 不开口就知道对方想说什么，的确有这样的道具，我就给你试试吧。
7: 谢谢甜筒，请你吃冰淇淋。
6: 冰淇淋，嘿嘿嘿，不能在上课时用哦。
7: 好的，甜筒，我会注意的。
6: 那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心灵手表，应该是你想要的道具吧。嘿，把手表放在书包里就可以，不用带。
7: 真的这么神奇吗？
6: 你去试试就知道了。

0: 同学们，开始上课了，大家都要认真地听讲哦。今天我们上秋天的雨。
1: 说美丽，你在干什么吗？
2: 怎么了？夏琳，是你在跟我说话吗？你是不是用了天眼的道具呀？
0: 是啊，我用了心灵手表。
2: 那我们说话不会被发现吧？
0: 是的，放学来我家吃冰淇淋吧。
2: 好呀，那我放学后就去找你。我最喜欢吃冰淇淋了。
0: 我家有好多新口味的冰淇淋呢。真美丽，你来回答一下问题吧。
2: 啊，我是什么问题呀？我我不知道。
3: 啊！都怪我，还真美丽出丑了。我不应该用心灵手表跟她说话的。啊！
4: 祥玲，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呀？你不会是在上课时用我的道具在跟她说悄悄话吧？
3: 对不起嘛，甜筒，我不是故意的。
4: 上课时说悄悄话本来就是不好的行为，你是怎么答应我的？
3: 对不起嘛，我一时忘了，以后保证不会再犯了。
4: 那好吧，希望你能改过。啊，
2: 夏玲，你在干嘛呀？怎么愁眉苦脸的？不是说要请我吃冰淇淋吗？
3: 对不起，真美丽，都怪我才让你出丑的。
2: 没关系啦，是我自己没有认真听课，不怪你呀。
3: 是我用道具跟你说话，才导致你没有注意听课的。
2: 好啦，我自己也有错，你请我吃个冰淇淋，这件事就过去了。下次我们都要好好听课。
0: 好呀，我们都要做个三好学生。
2: 对呀，哈哈。
0: 心愿水晶。
5: 奶奶说这两天有阵雨，不让我出门玩了。
4: 你想出门去哪里啊？
5: 天童，我都约好和许博文他们去踢球的，但奶奶说会下雨，不让我去踢球了。
4: 那你就在家里玩呗，万一被雨淋了就不好了。还是别出去了吧，许博文一定会理解你的。
5: 不行啊，天童，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给我个道具呗。
4: 你别总是想着我的道具啊。
5: 可是我跟他们约好了，我不想失约，你就帮帮我吧。
4: 好吧，看在你这么守约的份上，我就帮你想想办法吧。嘿嘿，
5: 太好了，还是甜筒你最好了，谢谢了。
4: 好了，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你看，这叫心愿水晶，能实现一些心愿。
5: 天眼，这个心愿水晶什么心愿都可以实现的吗？我要许愿今天可以出去踢球。
4: 水晶不是万能的，别乱用啊。
5: 知道了，心愿水晶，现在就让我出去踢球吧。
4: 你现在可以出门了。
5: 好，我去准备一下。太好了，我可以出去跟许博文踢球了，真是多亏了你天爷，我要把刘哈也叫出来。
4: 吴冠军，你可要请我吃好吃的冰淇淋哦。
5: 没问题，这个道具继续给我用吧，
4: 一天只能用一次，别乱许愿哦。
5: 好，等我回来就请你吃最好的冰淇淋。嗯，李亨和刘哈都怕会下雨，不敢出门，只有我们两个玩了。李恒和刘浩没有出来，明明许愿一起玩的，是不是你的心愿水晶出了问题啊？嗯，
4: 都说了一天只能用一次，你许愿出去踢球不是实现了吗？哦，他还能让你明天再许个愿望。
5: 那好吧，是我太过贪心了，我得想好了再许愿。
0: 同学们，因为现在天气不好，下节体育课改成自习课。
5: 又是因为天气没有体育课呀。我要让乌云快散开，我们要正常上体育课。

0: 哈哈，乌云真没了，可以上体育课去喽！耶耶，天眼万岁！
1: 那是什么？
0: 这肯定是天眼给的。
2: 对，应该是天眼给他的可以实现愿望的道具。
0: 那我们试试。水晶啊水晶，把我们变成小鸟一样会飞吧。
2: 李亨，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
0: 刘浩，我们现在就去森林里，我要像小鸟一样飞翔，一定要飞个过瘾才行，你说呢？
2: 好耶，会飞的感觉一定很爽的。
0: 我们是哼哼飞客，这里没人，我们就在这里飞吧。
2: 我们怎么飞不起来呀？快走吧。
3: 怎么突然就下这么大的雨啊？吴冠军，看你的表情不对啊，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0: 我不小心把心愿水晶弄丢了。
3: 什么？我的道具你居然把它弄丢了？哼，我以后再也不给你了。你们怎么变成落汤鸡了？
0: 就是啊，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们只是想试一下飞翔的感觉，
2: 没想到刚到森林就下起大雨了。
0: 但关键是我们许了愿也根本飞不起来啊，是你们拿走了心愿水晶啊。
3: 谁让你们偷用水晶了？心愿水晶一天只能用一次的。
0: 心愿水晶我今天已经用过了，就不能用第二次的。都是因为你们偷了我的水晶，害得我被天童误会了。
3: 对了，你们来这里找我什么事啊？
0: 对不起，我们不应该偷用别人的东西的。我们不是来找你天童的，我们是想找武冠军道歉的。没事，你们知道错了就好。
3: 好了，知错就改，还是个好孩子啊。
2: 对不起，是我们犯错了，要引以为戒。
3: 刘哈说得很对。

0: 天堂，那边有个小孩一直在哭，太吵了，他要哭到什么时候啊？
1: 这个嘛，我怎么会知道啊？
0: 那我们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吧。哭得真让人心烦。天童，那是谁呀？
1: 我也不知道，我们快过去看看。

0: 叔叔，他是怎么了？
1: 我突然有事要回家，但他的玩具找不到了。
2: 爸爸，
0: 天堂，你就帮帮那个小妹妹吧，好可怜呐！
3: 祥灵，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爱心了？
0: 那么小的小妹妹，谁能忍心看着她哭呢？是吧？
3: 这样啊，那就让我来帮助他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快乐玩偶，这个应该可以让他开心起来，不再哭闹了。你送给他吧。
0: 这个玩偶真的是好可爱呀，连我都喜欢了。把它送给小妹妹，他一定会开心起来的。小妹妹，你等一下，你要回家了，这个玩偶送给你，希望你可以开心快乐起来。
2: 谢谢你姐姐，我好开心呀。姐姐再见。
0: 爸爸妈妈，喝杯饮料吧。今天我帮助了一个小妹妹，让她开心起来了。
4: 是吗？你真棒。
0: 妈妈，你喝点饮料吧。
4: 真好喝。
5: 我们家的香菱真是个又懂事又孝顺的好孩子呀。
0: 那当然，我是爸爸妈妈的宝贝呀。
5: 对对对，你就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宝贝，对不对呀？
0: 原来给大家带来开心快乐的感觉真是太愉悦了。天堂，你还有没有快乐玩偶呢？我想当一个快乐大使。
3: 没有了，快乐玩偶就那么几个，已经全都给你了，我也没有了。
0: 那还有没有其他道具呀？
3: 没有了。
0: 天堂，帮帮我嘛，快想想办法吧。
3: 香灵，你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给别人带来快乐，这才是真正的快乐大使。

0: 张胜男，你怎么了？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
1: 别提了，新买的积木太难了，我怎么也拼不起来。
0: 没有说明书的吗？你这么聪明，看看说明书，肯定能拼出来的。
2: 是呀，我也是按照说明书才能完成的。你们是不是啊？
3: 是呀，说明书上写的都很清楚的。
1: 可是我已经把说明书扔掉了。
4: 那你想怎么办呢？
1: 我也不知道，要是有人和我一起拼就好了。我自己一个人拼了好久好久，还是没拼好，我都郁闷死了。
0: 那就到我家去，大家一起努力把它拼出来吧。
3: 好啊，我也可以帮忙一起拼的。
0: 哇，动起来了，好厉害呀！我们终于成功了。
1: 我真是太开心了。
3: 是啊，其实快乐就是这么简单。虽然花了很多时间才拼好，但我们玩得开心快乐。
0: 是啊，开心吗？能让大家开心起来，我就更快乐了。看不见我。真美丽，星期六来我家玩好不好？我刚买了一本新的漫画书，是刚出版的漫画。
1: 漫画书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这里大惊小怪，比得上我家的新版机器人吗？
0: 哼，张胜男，一个机器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它就是个机器人而已嘛，又没有漫画书好看。
1: 你这是在嫉妒。

0: 哎呀，香菱作业还没写完呢，你写个作业可真够慢的，这么简单的作业也要写这么久吗？
1: 要你管呐！
0: 我才懒得管你，我可是考班级第一的。
1: 考第一就了不起啊？
0: 怎么，不服你也考个第一呀？嗯，
1: 哼，真讨厌。
2: 我回家再写吧，不管他一般见识了。
0: 我不是故意的，你不会这么小气吧？嗯，
1: 妈妈，张胜男欺负我，作业本也被弄坏了，我想出去散散心。
3: 外面有什么好玩的？
1: 可是我不想待在家里。哦，
3: 作业写完了就看看书，不会无聊的。
1: 我好想出去玩啊，妈妈为什么就是不让我出去呢？
0: 香菱，别生气了，你妈妈只是想让你多花点时间学习。
1: 学习也要劳逸结合的嘛。天童，你帮我打掩护，让我偷偷溜出去玩会儿吧，好不好？
0: 这样不太好吧，妈妈会生气的。
1: 我就玩一会儿，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好吧，虽然我不能帮你打掩护，但我可以用你桌子上的镜子做道具。
1: 太好了，甜筒，那你快开始吧。嘿，
0: 你就等着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这面镜子看着也没什么变化呀，它真的有用吗？
0: 当然有用了，现在它可不是普通的镜子了，当你对着镜子说看不见我，别人就真的看不见你了，是不是很厉害呀？
1: 就这么简单的吗？太好了。
0: 不过你确定要用这个吗？
1: 当然了，昨天和张胜男吵架就已经够烦的了，今天妈妈还不让我出去玩，我一定要用镜子呀，镜子让别人都看不到我。这下我就可以出去玩了。妈妈，你辛苦了。
3: 哎，刚刚还看到香菱的，怎么又不见了？嘿
1: 嘿，妈妈看不见我啦，我可以出去玩喽。
0: 卖报纸啦，叔叔，您买份报纸吧。
1: 张胜男他们真的看不见我啦。
4: 真美丽，你现在卖了多少报纸了？
3: 哎，香菱去哪儿了？怎么没看到她来呀？
5: 我也不知道，可能她在家里睡过头了吧。
1: 谁在说我坏话？我来了，只是你们没看到我而已。
5: 我好像听到香菱的声音了。
3: 没看到她啊？我们走吧。
1: 天童，别人都看不见我了，我不想用这个道具了，一点存在感都没有了。
0: 没事，只要你对着镜子说你要别人能看见你就行了。
1: 我要别人看见我。
0: 香菱，你可算是在家了，上午没看到你，昨天的事很抱歉，是我不对，弄坏了你的作业本，对不起。
1: 没事，只要你们愿意陪我玩就行。
0: 哈哈，既然你原谅我了，那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1: 哼，

0: 令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8: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好了，
1: 谢谢你。那我先走了。
2: 哎，你还不能走？
1: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2: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
1: 那怎么办？
0: 哼，葛大哥。你说好不好？
2: 哎，这好
0: 啊！啊，来来来，过来！啊，哎哎哎！我跟你说，好吧，
3: 好
0: 吧，
3: 好，好，
1: 好，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4: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
5: 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1: 你，
0: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2: 嗯，薛兄弟开口，我葛大挺到底。
4: 好吧。天刚亮好浑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2: 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现在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4: 啊，
2: 休息休息
4: 啊，散了散了，
2: 走走，
5: 啊，都去睡觉。
1: 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0: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坐。
1: 对了。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0: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1: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
0: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边的金钗扣下了。
1: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这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0: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1: 你人真好。
0: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
1: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0: 戴公子，没事吧？
1: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0: 啊。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啊，
4: 怎么了？怎么了？
0: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1: 没有，我有点冷。
2: 啊，冷啊？
4: 冷啊？
2: 哎，张伟，
4: 来，把
2: 布呢？
5: 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4: 哦，还好，没发烧。
0: 吓我一跳。
5: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
2: 哎。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啊！
0: 好，
5: 来，我帮你们盖住
0: 了。
4: 哎，你让贵哥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6: 哦，对对对对对。
0: 啊，不用不用。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2: 啊，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啊！来，大家休息。
7: 休息，休息，
0: 休息，
7: 休
0: 息，休息吧。嗯。坐吧。
1: 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
0: 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啊，我受不起。
1: 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收下吧。
0: 那好吧，那我就却之不恭。不过既然带不出城，我就交给葛大哥保管，你不介意吧？睡觉吧。

0: 是我表哥，
1: 表哥，
0: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
2: 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多谢薛公子跟我兄弟，啊！哎，
1: 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0: 拿来。
2: 什么？
0: 渡蝶啊！
2: 你要渡蝶干什么？
0: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
3: 收下。这是干什么？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蝶。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哦，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哦，原来是奸细。爹爹，爸妈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
3: 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4: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哎，
0: 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渡蝶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渡蝶，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
3: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啊？
4: 哎呦，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嘛。哎，你看我们这样。
0: 又穷，
5: 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钱钱去找你啊？
6: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啊，真的？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
2: 你收下吗？你不说我生气了？
5: 哎，你说我看他一箭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0: 住嘴！不许胡说！大战，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了。走。你记得来看我，说好了。
2: 记得拿着渡蝶到西凉来看我。好嘞，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记得。
3: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谁要去看你啊？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哦，对了，
0: 鬼哥，嗯，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3: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啊，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啊。
4: 哎呀，糊什么口啊？不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0: 是啊。
4: 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为保你绝对不是问题。
0: 是，
4: 我们还养得起你。嗯，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0: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
3: 哎，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
7: 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他找出来。
8: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嗯，
7: 那就有劳大驾了。喜事，天大的喜事啊！
9: 相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7: 夫人呐、啊，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
8: 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那皇上怎么说呀？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 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 来抛绣球招亲的。
0: 抛绣球招亲？
1: 嗯，是啊，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真是给岳父天大的面子。
8: 嗯，
2: 是啊，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
1: 嗯，
8: 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0: 宝钏呐，宝钏呐，这事你怎么想啊？
3: 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
8: 这皇上倒是没有说。
1: 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接到绣球啊。
0: 这怎么行啊？
4: 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3: 哎呀，银川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4: 我说的可是实话，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3: 银川，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1: 哎，金川，
4: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哎
2: 哎、岳父。听银川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
4: 嗯，
8: 这圣旨以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0: 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依旨行事。哎，
8: 苏龙啊，
1: 在
8: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1: 遵命。
0: 锦川，你去帮帮苏龙。
3: 是娘。
2: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旭倒有一计。
8: 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
2: 岳父，在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富贾巨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所嫁非人了。
8: 好办法。
4: 爹，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
8: 哎呀，我知道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
3: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0: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

0: 来，娘跟你说啊，宝钏，
1: 魏虎啊，
2: 在。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萧旭知道，萧旭办事，岳父尽可放心。很好。
1: 哎，你托我给你弟弟喂报，在宝钏面前说好话、进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
2: 我是哪儿傻了？哎，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笑>你爹让我草拟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武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
3: 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豹弟呢。<笑>
2: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儿，还一肚子拐呢。<笑>好了，我的娘子，报你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笑>
3: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
4: 宝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嗯，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哦。
5: 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啊？<笑>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
6: 不怪你，怪谁啊？
4: 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7: 不行，金钗还我。哟，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府怎么说。
8: 找你什么事儿啊？你跑这儿来？
4: 上次官差莫名其妙的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嗯，那好，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
5: 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是相府千金送我的。哎呦，相国的千金，你看，哎呦，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呦，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可以暂时不变卖。 3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走啊，走啊！
4: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相国的千金送的，真的假的？
5: 真的，这么说我占便宜了。小心点儿，把它贴正了。哎，好，搭建彩楼，招募工人，不错不错，就是这个意思。
4: 这个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施工图纸去施工，知道了。张工头，哎，一定要严格按照工期施工，月底必须完工。哎，
9: 是是，苏大人，这个眼下就要过年了，我怕工人难找啊，
4: 难找也得找，哪怕多给点工钱。总之，切勿耽搁工期。
9: 是是，苏大人，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如期完工。
4: 你们在这把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去吧。
10: 是。
4: 干活去吧。
9: 是。恭送苏大人。
11: 恭送苏大人。

0: 薛阳，
1: 工头大哥，啊，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1: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建个彩楼。
1: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1: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1: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嘿，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
0: 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来来来，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1: 好。
2: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3: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2: 啊，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3: 是啊，威尔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又一直这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2: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3: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
2: 嗯，啊，来。嗯。这几天相处下来，薛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他。
3: 威尔哥，你看着我干嘛？
2: 啊，没事儿。啊，我给你倒茶。

0: 你在看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1: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威尔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啦。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二十五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面无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威尔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1: 走。别看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看。
3: 幸好的大爷，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手握这位。哎喂，哎，幸好的，赏两个钱。哎，
4: 大哥，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嗯，那个奉天承运。
4: 哦，
3: 那个山，一
4: 一
3: 啊，这跟咱们没关系。哎，走。
4: 哦，
2: 让一让。
4: 哎，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徐大哥？
5: 小
3: 心，
5: 下面
3: 劲。哎，薛兄弟，哎，真是你啊！
4: 薛大哥，真的是你啊！
2: 哇，
4: 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
2: 啊，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
3: 哎呀，佩服啊！你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4: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嘛，我觉得挺好的。
3: 行，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他，
2: 没关系。
3: 哎，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
2: 哎，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解释。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
3: 啊！
4: 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6: 哎，云贵，快点！
2: 啊，来了！不好意思，我先去忙了。
3: 哎，好，
6: 往这来点。
7: 是，小心点。哎，
3: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
4: 哎，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3: 对，
2: 来，
3: 找他去。
2: 嗯。
8: 给我出去！
9: 出去！
8: 走，出去！走，快点！哎，
10: 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
3: 你这人，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的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敢扣，
4: 就是。
10: 我就敢扣，关你们两个臭乞丐什么事儿？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们？来人，
6: 打！
10: 哎，
4: 你们敢？嗯，
11: 各位大哥大嫂、爷爷奶奶们。姐姐弟弟们，你们可怜我们吧！这高升客栈老板要打我们，他还欺负我们，评评理呀，各位！
12: 欺负人呢，对吧？
13: 是，
4: 怎么样啊？嘿，敢欺负我们？
14: 嘿嘿嘿，小心呐！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3: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
0: 薛兄弟，哎，等等，
10: 妄想，别装了。
0: 等等，等等，结果，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老板，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啊？
10: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0: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这样可以了吧？
10: 相爷，
9: 娘，这是做什么？
13: 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
9: 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符，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13: 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符，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
9: 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说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13: 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0: 小姐，小姐，
9: 小莲，
0: 小
9: 莲，
0: 我，
9: 小莲，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0: 小莲拜见夫人。
13: 小莲啊，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0: 夫人，我，
9: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13: 买胭脂水粉？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9: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13: 嗯，好。小春啊，
0: 哎，
13: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0: 是。
13: 娘先回去了啊。
0: 嗯。夫人慢走。小姐，
9: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9: 什么？谁下的命令？
0: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9: 叫花子？
0: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
9: 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
0: 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
9: 金钗？他卖了？
0: 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掌柜的就要他赔。
14: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
2: 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14: 哎，你

0: 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
1: 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0: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2: 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
3: 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2: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3: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2: 就是这个。
4: 金钗。
5: 哟，这是宝钏的金钗啊。
3: 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
2: 哼，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5: 银川，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3: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2: 啊，
3: 娘，
2: 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1: 大姐、二姐，什么事？
5: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
2: 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3: 哎呀，银川，她哪有这么过分呢？宝钏，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
1: 是我送人的。
5: 送人？你送给谁了？
1: 薛公子。
5: 薛平贵。
2: 哎呦，娘，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钏牵这条红线，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哼，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3: 银川，自家姐妹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2: 是我刻薄，还是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5: 好了，别说了。宝钏，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是薛公子他救的我，你还记得吗？
5: 记得。
6: 救命！
7: 小姐，快救！

0: 大人，您贼居然敢抢我家三姨妹，这是找死！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明白了。
2: 我看不是吧？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3: 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
2: 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
0: 你给我住嘴！
2: 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吗？我，
0: 二姐。
2: 若我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 怎么了？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
0: 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
2: 娘，我要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
0: 二妹，不会的。

0: 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这样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
1: 嗯，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2: 是，夫人。
1: 你到账房取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
2: 这
0: 你先去处理吧。
2: 是。
1: 宝钏，你要答应娘，从今以后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
2: 娘，可是。
0: 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这段日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
3: 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咱们相府的面子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
1: 嗯。
3: 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4: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银川吗？
3: 你居然敢指名道姓的叫我，我是你二姐，难道说你不得吗？你
5: 银川，
1: 银川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3: 娘，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宝钏，怎么，她是我们相府的天之娇女，那我王银川是什么呢？
0: 银川，娘没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跟娘发起火来了？
3: 我
4: 二姐，宝钏说话不得体，请二姐见谅。不过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钏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
3: 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她叫我不要多管她的事。好，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2: 银川，
3: 银川，
2: 娘，
1: 银川，你快去劝劝。 宝钏呐，都是自家姐妹，你二姐今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
4: 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这全凭天意。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
1: 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6: 哎，好了好了好了，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都过来啊，准备开饭了。哎呀，但是开饭之前呢，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
7: 说什么？
6: 就是咱们这工地啊，东西比较多啊，必须得留一个人在这儿看守，对吧？你们谁愿意干呢？哎，你呢？
8: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6: 那你呢？
8: 不行。
6: 你们这些人呐，难道让本公子自己干吗？啊？
9: 公子大哥，我是无家可归，不知道看这个工地有没有。
6: 你看啊，还是薛兄弟好。你只要啊在这个工地上干，我另外给你加一份钱。
9: 啊？好。
6: 不过这个丑话得说在前面，如果你把这工地上的东西给丢了的话，要扣工钱的。
9: 哦，当然当然。
6: 哎，好样的。你们都干活去，干点活推三阻四的。哎，薛兄弟，好样的，我看好你啊。
9: 谢谢啊。
10: 小姐，来。
11: 小姐，小姐，不要乱说。
10: 就是他们两个，两位。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12: 小姐，小姐，
0: 你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11: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俩兄弟呢。
12: 哦，薛公子不仅人品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0: 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
4: 你们都知道了？
5: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她到她家，把她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她爹爹也给杀了。
4: 有这样的事吗？我跟她分手之后再没见过她。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她最近的情况？
5: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12: 是这样的。

0: 小姐，薛公子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因你而起的？
1: 我也是这样想。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
0: 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
1: 怎么了？你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
0: 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2: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琪到底去哪儿了？小琪，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你。
3: 薛公子，薛公子，
4: 你
0: 薛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
4: 哦，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0: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4: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0: 哦，她在相府等你呢。
4: 让我去相府啊？
0: 嗯。
4: 不行吧？
0: 啊。
4: 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0: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4: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0: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负责，你别怕。
4: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0: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当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4: 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
0: 好啊，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4: 我不是说过吗，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
0: 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由我负责啊。哎呀，走吧，来，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薛公子，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
4: 好。
2: 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不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一名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0: 薛公子，薛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
1: 薛公子，
4: 不敢。平贵见过三小姐。
1: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
4: 有吗？
0: 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啊。
1: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钏是个以貌取人的人。
4: 倒不是，小姐秀外慧中，知书达理。
1: 那天要不是你，宝钏恐怕已受贼人侮辱。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钏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
4: 不必客气。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彩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
0: 哎呀，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她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
4: 我
0: 什么我啊，你是个男人哎，而我们家小姐是个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她怎么开口啊？
4: 我
0: 说啊，怎么样啊？
1: 哎，小姐，别逼薛公子。
0: 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等我啊。薛公子，你放心，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
4: 我
0: 说啊，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4: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1: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4: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1: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4: 哦，
1: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4: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0: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4: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1: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大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4: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1: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
4: 没错。
1: 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4: 你想怎样？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

0: 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1: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2: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1: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1: 哦，
2: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1: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0: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1: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2: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搭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2: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
1: 没错。
2: 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1: 你想怎样？
0: 哎呦，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要你去接绣球。
1: 要我接绣球？
0: 对啊，难道你不想娶我们家小姐吗？
1: 我想，我当然想了。
0: 那就对了。
1: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是想，只不过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0: 哎呦，薛公子，这次又是什么不可能的？
1: 我只是一介寒微，三餐都成问题，我哪敢有非分之想？哎呦，
2: 薛公子，我说过，我不是以貌取人的人。那次你救了我，说实话，公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宝钏今天要公子二月初二到彩楼来接绣球，不知你愿不愿意？
1: 看三小姐知书达理，美若天仙，不惜降尊与贵，我……
0: 哎呀，薛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你还要考虑吗？啊？
1: 小姐对我一番美意，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辜负了小姐？所以我的决定是，我一定会去的。
0: 嘿嘿，你看啊，你们两个，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
1: 平贵何德何能，能得到小姐的青睐？
2: 我看公子绝非池中之物，他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宝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薛公子，我只要求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抢得绣球，千万别辜负了宝钏的一片心意。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抢到绣球的。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天凉了，多盖些被子。
0: 薛公子，我带你出去吧。
1: 啊，有劳了，我走了。哦，你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0: 薛公子，走吧。
1: 啊，我走了。

0: 我曾经在庙里做的那个梦会实现吗？
1: 玄公子来，快过来，嘘，小声一点啊。夫人相爷，
2: 夫人，这人就是薛平贵。
3: 爹，魏虎在巡视咱们相府内外的时候，发现小莲，她鬼鬼祟祟的带着一个外人进咱们相府，所以我才会请爹娘还有大家先别睡，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
1: 我。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啊，
2: 小莲，
3: 你这个小贱人，魏虎！
4: 哎，娘子，
3: 还不赶快把他拖出去给杀了！
5: 我正有此意。
2: 来人，请等等。
5: 相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2: 想必这位就是王丞相。
6: 哼，
2: 薛平贵，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跟小莲无关。是我，
5: 是你怎样？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
0: 哼！娘，这就是救三妹回来的薛公子。
5: 宰相府里头容不得你无耻下流之人在这胡言乱语。来啊！
7: 来！
5: 押出去送官。
7: 是。
2: 走。
3: 慢着，你们都退下。
8: 是。
3: 相爷，这就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薛平贵呀。
2: 我
9: 岳父，小婿可以作证，当天就是这个人把三姨妹送回来的。
5: 就算他那天救了咱们的女儿，那也不能随便进入相府啊。
1: 相爷，夫人，请你们开恩呐。薛公子他能够来府里是小莲带他进来的。
5: 你这个小丫头在这胡言乱语，那本相我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要干什么？
1: 我
0: 让小莲带他进来的。
1: 啊，小姐。
3: 宝钏。
0: 爹娘，这件事情怪不得小莲，更怪不得薛公子。
3: 哟，白天才说你诵经差勾引外人，这会儿就等不及把人带进咱们府里来了。

0: 男人，这不仅是败坏咱们相府的门风，你这么做等于是违抗皇上让你彩楼招亲的旨意，我想这抗旨之罪恐怕连爹都承担不起了。
1: 二姨妹，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2: 大姐夫，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朵里，那不但事情严重，恐怕连咱们的相府……
3: 好了，孟川，为父问你，你带着小子进来干什么？
4: 我是要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3: 就算是谢他救命之恩，那为什么在后花园里私会呢？
5: 哎呀，相爷，这薛公子毕竟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呢，他能从贼人的手里把宝钏给救出来，可见薛公子身手不凡呢。像他这种本事，找个看家护院的事做，应该不成问题吧？
4: 但是，却有官府的人通知所有的大户人家，不准录用薛公子。爹娘，你们说，让薛公子上哪去找差事做？
5: 薛公子，宝钏说的是真的吗？
1: 回夫人，三小姐所说全部都是事实。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到处碰壁。
6: 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是谁呀？
2: 大姐夫，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6: 哼，我只想问你，京城的安危由你负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
2: 大姐夫，这我就不明白了，京城的安危跟他找不着工作有什么关系了？再说了，如果真的有此事的话，我也会帮他查清楚的。
0: 有什么好查的？魏虎也说过的，说不准这个薛平贵就是那个蒙面人，故意把宝钏劫走，然后又假装成他的救命恩人，想要来论功请赏。
1: 哎，我薛平贵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相爷，夫人，三小姐之前的确跟我说过要当面谢谢，可是已经被我婉拒，因为我根本不想得到相府任何的好处。
5: 是啊，相爷，如果薛公子想要来领赏的话，他早就来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7: 是啊，爹，我看宝钏想当面谢过恩人，合情让小莲送人出去合理，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3: 来人呢？
6: 在。
3: 取些银两，就算老夫对薛公子的酬谢了。
6: 是，
1: 不用了。相爷，平贵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会要你们相府的报酬的。
3: 哦，薛平贵，老夫可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台阶下。我要给你的钱，你要是不拿着，今后可没有你的好处。
1: 相爷，这些钱平贵是不会要的。平贵现在只希望可以离开相府，不知道相爷答不答应。
5: 相爷，薛公子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走吧。
6: 是啊，薛公子，快走吧。
1: 谢谢。

0: 小姐，小姐，
1: 宝川，爹有话跟你说。
0: 小姐，
2: 你在这里等我。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为难你？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怎么，现在家里的丫鬟我管不得也骂不得了吗？家里的丫鬟二姐你是管得了也骂得了，但是小莲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做错的事该由我来打她骂她，犯不着外人来管。
0: 你说谁是外人？
2: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一人少说一句吧。
3: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宝川呐，你爹还等着你呢，快去吧，小莲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2: 谢谢娘。
0: 小姐，
4: 是我打不得是吗？我就打给你看。
2: 哎呀，银川，你看家里乱成这样，你非得闹得鸡犬。

0: 不宁才好吗？
1: 我是啊，银川，娘已经答应宝钏了，小莲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就别吵了。
2: 哎，哎哎，娘子，娘子，哎，娘子，娘子，你别生气，娘子。
1: 小莲，你跟我说实话，宝钏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呀？
0: 小莲，你也知道夫人一向特别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哎
3: 呀，怎么办？我是说还是不说？
0: 爹，
4: 你跟爹说清楚，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姓薛的？荒唐，简直太荒唐了！
0: 爹，
4: 宝钏呐。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爱有加，视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你瞒不了爹，你坦白告诉爹，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
0: 是，女儿确实喜欢薛平贵。
4: 为父不准。
0: 爹，你为什么不准？
4: 你看看你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他们都在朝为官，暂不说皇上让你招亲之事，就是咱们王家也不能招个白丁做女婿呀。
0: 爹难道没发现薛平贵虽然衣着普通，但相貌不凡，女儿相信他绝对是人中之龙，终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4: 那就等他出人头地再来提亲也不迟。
0: 爹，
4: 宝钏呐，皇上已经下旨让你抛绣球招亲，爹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见薛平贵一面。
0: 爹，
4: 爹的话就是命令。
0: 是，女儿遵命就是。

0: 宝钏呐，刚才爹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你娘呢最疼爱的就是你。你从小就聪明，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是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啊？你可不能让爹失望啊！
1: 爹的意思，要女儿嫁给王孙公子，贵胄俱佳，
0: 更甚者，最好嫁给皇亲国戚，这样爹才有面子。
1: 这正是爹的意思。如果是没有感情的爱，女儿嫁了出去，只会终日郁闷，终日寡欢。难道这是爹乐见的？既然爹不让女儿进薛平贵，女儿不进就是。但是女儿要告诉爹，哪怕女儿把绣球抛到了一只狗的身上，女儿也会全凭天意嫁给狗。
2: 宝钏，宝钏，你给我回来！这丫头，全让老夫给宠坏了。原来是这样啊。嗯，
3: 娘，我看宝钏她是喜欢上这个薛公子了。
2: 夫人，大小姐，你们最疼爱的就是三小姐了，而且你们也知道，她一向是最聪明的。
3: 他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娘，我觉得薛平贵这个人相貌不凡，透着贵气，而且他很有骨气，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
2: 是啊，为娘也有这种感觉。
3: 既然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对薛平贵印象这么好，那小莲在这边求夫人。
1: 还有大小姐，你们就成全三小姐的心愿吧，
3: 求求夫人，求求大小姐，求求大小姐成全，求夫人成全。
0: 好了好了，小莲，你起来吧，你起来吧。
3: 谢谢夫人，谢大小姐。
1: 不是我们不成全他们，这件事情是皇上招亲，我也没办法呀。
0: 是啊，小莲，再说了，我二妹在我爹面前。

0: 说了那么多对薛平贵不利的话，我看呢，我爹一定是不会同意的。
1: 啊，那可怎么办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薛公子不能跟三小姐在一起了吗？夫人，求求你想想办法，大小姐，求求你们想想办法了。
2: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皇上下旨招亲，由相爷做的主。相爷早就说过，我们王家不招白丁，除非他薛平贵现在就有了功名，否则这件事情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1: 哎呦，那怎么办啊？哎呦，大小姐，求求你帮帮忙，快想想办法吧！啊，
0: 小莲，你也别太着急了。你们小姐不也说了吗？彩楼招亲全凭天定。如果他真的跟薛平贵有缘分的话，我想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
2: 是啊，小莲呐，这件事儿已经在咱们相府闹得是沸沸扬扬了。最近你一定要好好陪陪宝钏，可不能让宝钏和那个薛平贵再见面了，免得生出是非。知道了。
1: 是，夫人。

0: 魏公子，这段时间我想四处打探，没看见那个人出城，也没看见那个人在城内的踪影。
1: 奇怪，那天他打伤了我，我转身逃走，难道他救了那个人离开城了吗？如果他走了，那么就除了我一个心腹大患。
0: 程将军，
2: 魏公子，
1: 我大哥对姓薛的来历甚是怀疑，你要是查到他的踪影，马上告诉我。
0: 魏公子，这舍不得，舍不得，
1: 收下吧。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0: 多谢魏公子赏赐。对了，魏公子，我想起来了，那个姓薛的和城内的一帮乞丐有来往。看来该从薛琪那里下手。
1: 没有啊，从小都是我爹、我哥，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哥有什么别的朋友啊。哦，之前没有。啊，那后来呢？比如说，他在长安城会不会有朋友？长安城里。
3: 先见过葛大哥，
2: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笑>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呀、啊。<笑>你好，我叫葛青，
3: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2: <笑>你好，你好。啊，我记起来了，我哥上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还给我爹织过病呢。看他们衣衫褴褛的样子。
1: 他们像乞丐。啊，那他们会不会是朋友呢？
2: 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我哥跟那些人交朋友，又脏又臭的。<笑>不管怎么样，
1: 有了线索，总要好找些。
2: 是是是，魏二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哥会跟那些人交朋友呢。
1: 要不这样吧，我陪你去找找。
2: 魏二哥。

0: 你真好。
1: 问问他们，
2: 给点钱吧，大爷。
1: 请问一下，薛平贵在哪？
3: 那边。
1: 好。
3: 谢谢大爷，
2: 大爷，
3: 谢谢大爷，
2: 谢谢大爷，
3: 谢谢大爷。
0: 威尔哥，我们赶快去那边看看吧。
4: 薛小姐，
5: 我们见过面，她是平贵的妹妹。
4: 我知道，
0: 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
4: 人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5: 他的踪迹啊，只有我们老大知道。
0: 你们老大，你们老大是谁啊？
5: 我们老大是，
4: 我们老大就是那天要跟你父亲看病的那个拿绿色拐杖的那个葛大。
0: 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4: 要不这样吧，天黑之后。你到城东街尾的破庙找我们。
0: 好，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4: 大爷，
3: 谢谢大爷。
4: 哟，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3: 谢谢。
0: 威尔哥，你真聪明，现在总算知道我大哥的下落了。
1: 听他们刚才这么说，好像你大哥跟那个叫什么葛大的关系很好。像你这么高贵的女孩子，你大哥怎么会跟他们相识？
0: 是啊，你说的是，当初我哥把他们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也纳闷过。可是后来，我跟我大哥走散了，我也没办法问我大哥。
1: 这样吧，小七，你见到你大哥以后，就带他到我家里来，我看看能不能在城里帮他安排个差事，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出钱帮你们重建家园。
0: 谢谢威尔哥，谢谢威尔哥。威尔哥，你不跟我一起去找我大哥了吗？哎，谢谢
1: 了。虽然我救了你，但是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不方便，所以你还是找到你大哥以后再来找我，这样比较好。
0: 还是威尔哥想得周到，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哎，干嘛跟我这么客气？我希望你早点见到你大哥，你们兄妹好团圆呐。
0: 谢谢啊，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见到我大哥，一定会让他好好谢谢你的。威尔哥，我先走了。
1: 啊，那你小心点。

0: 庆祝你今天碰到王三小姐啦！
1: 是啊，来，哎，
2: 葛大哥，经常要你带些酒菜来陪我吃饭，我真的过意不去。
1: 哎，徐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平时挣的都是辛苦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这脸皮厚一点，手再伸得长一点，什么都有了。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还得花吗？是不是？
0: 就是，多你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嘛？来，干了，
1: 来，来，啊！对了，徐大哥，这个王三小姐对你这么好，嘿，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
2: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在抢绣球那天呢，穿得光鲜一点，别让小姐她面子挂不住。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就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 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 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
4: 艾绒经络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草码免费领。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

0: 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11: 我看你往哪儿跑？
12: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3: 共产党人，跟我冲！
12: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14: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

0: 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1: 哎，好啊，那到时候咱们可就都发达了。
0: 你发神经呢？发什么发？他当乘龙快婿，干你屁事啊！
2: 可卿，别喝太饱，会喝醉的。
0: 我喝醉了，你会关心我，照顾我吗？啊，
2: 当然会了，我们就像兄弟一般，哈，我当然会关心你，照顾你了。
0: 不要啊，我不要当你什么兄弟呀。嗯，
2: 他说什么？
0: 哎，没事，别理他。我这个弟弟啊，喝了酒啊，就是这个样子，胡闹，别理他，别理。哎，来喝喝喝。嗯，是啊。
1: 你当然不会理我，因为你现在心目中只有那个相府的千金王宝钏。怎么会呢？哎，我平贵说过，如果我有那一天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从不说假话。
1: 哎，我说薛大哥，这空口无凭，我看不如这样吧，既然咱们这么有缘。 咱们结拜为兄弟，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虽然现在这哥几个都还没有发迹，但是有一天你要当了那王相爷的乘龙快婿，飞黄腾达了以后啊，那我们就都沾你光了。
2: 喂喂喂喂，你就自己拿主意啊，你也不问人薛兄弟的意见。
1: 我，哎，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那咱们不如就这样，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对着老天。
2: 结拜为兄弟，怎么样？
3: 好，
2: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葛青，葛青，来，哎呀，
4: 好，我葛大，
5: 我张伟，
6: 我薛平贵，
7: 葛青，
8: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违事，神人共鉴。
2: 那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我是老大。
9: <笑>那我肯定就是老二，
10: 不行，再怎么样也是贵哥老二。
11: 那我当哎，我当老三也不错。
12: 你，
13: 哎，老三是我，你是老四。哎，
14: 凭什么呀？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吧？
12: 那我自立比你深。<笑>
9: 那好吧，如果我是老四的话，
15: 那我就叫你小弟。
12: 你说什么你？
1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7: 行了
16: 行了
17: 啊，那如此说来呢？

0: 你是大哥，
1: 哎，
0: 三弟，四弟，
2: 哎，好二哥，
1: 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2: 来来来
1: 来来来，干了这一杯就是一家人了，
2: 好
3: 好，
1: 干杯。
4: 我喝。啊，哎，嘿
5: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嗯，
0: 采蘆工地
6: 啊，
0: 到了，就这儿。
5: 我哥什么地方不好干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他真在这儿吗？嗯，
6: 我也不知道。嗯，他们在那儿喝酒呢。
2: 哎，嗯，来来来，干！
0: 走走走，
5: 大哥！大哥！
0: 妹妹，
5: 大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大哥。
0: 好了，别哭了，别哭了，没事了，没事了。
5: 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干活啊？
0: 大哥进城找你啊，可是人海茫茫的，到处找都找不到。我也得生活，所以就……
5: 大哥，要是为了生活，凭你的武功，在任何一家当护院都绰绰有余啊。若论文采的话，大哥也可以当个夫子，教人念书习字。可大哥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干这样的苦力呢？哎，
0: 小琪，做事不分贵贱的，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先别说大哥了，你去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啊。
5: 大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哥，爹死了，是不是你埋葬的？
0: 是的。
5: 那些蒙面人为什么要那么恶毒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杀人？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呀？
0: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就宝川碰到的那些蒙面人所干的呢？
5: 宝川是谁呀？
1: 就是那个王相府的三千金啊，王宝川。
7: 你哥在这儿盖的彩楼，就是要给王宝川抛绣球招亲用的。嗯，
2: 对呀，啊，到那天啊，王三小姐的绣球肯定是抛给二哥的，对不对，二哥？
8: 对呀，啊，
2: 那当然了。
5: 我明白了，原来大哥已经有了心上人，难怪我不见了。大哥对我问都不问一声。
0: 不，不是这样的。
5: 不是这样是怎样？你为了救他引来了蒙面人，放火烧了我家，杀了我爹，又害我被抓走了。
0: 哦，对了，你知道那帮蒙面人是谁？快告诉我，好让我替爹报仇。
5: 幸好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1: 小妹妹，那个我们几个刚刚结拜，我就托大呢叫你一声小妹妹。其实你不见呐，平贵给我们到处东问西问的找你啊。啊，真的，这事大家都可以作证的。
2: 是是是，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8: 对，
6: 是
5: 找我，反正你就是为了救他才引来了蒙面人。我们爹的死，那个王宝川难辞其咎。
0: 好了，小琪，话不能这样说啊。
5: 不是怎么说要怎么说呀。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大哥了。
0: 小琪，我告诉你，哥哥没变。如今咱们兄妹重逢，哥哥一定会照顾你的。
5: 你怎么照顾我？让我和这些乞丐沿街去乞讨吗？还是等你娶了相府的三千金，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你，
9: 哦，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7: 哎，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你爹死了我们还帮忙去埋葬他，你哥要进城去找你我们还陪着他到处去找你啊，你哥伤心的时候我们还安慰他，你知道吗？
2: 哼，哎呀，小小，哎，没事没事啊，哎，人小妹妹可能看我们一山了看不惯，你就没事，
1: 哎，没事，哎，你们兄妹很久没见了啊，一定很多话要说，你们慢慢聊，我们先走了啊。哎，走走走走走。
0: 哎，大哥，
1: 哎，没事没事，慢慢聊，我们走了啊，走走走走走走
6: 走走
2: 走了。
1: 嗯，二哥走了，
2: 你走了，
1: 哎，先走了，
0: 走，先休息。小琪，你误会了，最近都是葛大哥他们在照顾我，你这样对待他们多不好啊。
5: 大哥，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你还念着咱们是兄妹，你就应该和他们断绝关系。
0: 先不说他们，到底是谁救了你啊？
5: 他叫魏豹。
0: 魏豹？
5: 嗯。
0: 他做什么的？他住哪里？
5: 魏二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哥，你应该跟我去跟人家说声谢谢。嗯，
0: 应该的。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工地，明天吧，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答谢。
5: 大哥，你还要看工地啊？
0: 嗯。
5: 难道你晚上就住在这儿啊？
0: 啊，我就住在那个屋檐底下。
5: 你住在屋檐下，我住哪儿啊？
0: 你放心，我还有点钱，你就找个客栈将就一晚吧。
5: 客栈？你住屋檐底下，我住客栈，我们就这样流浪着，爹死了之后我们连家也散了吗？
0: 小琪，不是这样的。哥是……
5: 我知道你是想攀龙附凤，你是想娶那相府的三千金，可是我呢？你把我放哪儿啊？
0: 我不是这样想的。
5: 那大哥，我就问你一句，你是要和我一起重建家园，还是要和那些乞丐在一起，做着那种飞上枝头的梦呢？
0: 小琪，你给我听清楚，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龙附凤，但是王家三小姐，她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能反悔。
5: 大哥，你为了她不能反悔，不能背信，可是我呢？你不要我了，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0: 小琪。小心！魏豹，明天我找他谈一下。

0: 臣，
1: 凌霄参见大王王后。
2: 起来吧。
1: 谢谢大王王后。
3: 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快让父王看看。
0: 父王。
3: 像是消瘦了一些呀。
0: 哪有啊，
2: 戴湛。
0: 王后。
2: 哎呦，你看看你这一趟啊，非要去中原不可。你这一去呢，就去了两三个月。母后在宫中啊，是早也担心，晚也担心，连饭都吃不下。
0: 哎呀，母后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2: 你好好回来，那是因为母后要凌霄在后面好好的保护着你。
0: 是啊，戴湛，这次回来你变了好多，感觉成熟了不少。哦。嗯，照你的意思说，是说我变老了，是不是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4: 救我！救我！别跑！别跑！别跑！
0: 还有吗？别抱我呀！哟，还挺亲热呀。叫表哥也没用。
2: 戴湛，在这大殿之上，你这么疯疯癫癫的，也不怕众人取笑？
0: 母后，我刚回来你就嫌我吵闹啊？没关系，那我回大堂好了。
2: 站住！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个野丫头。学学人家丽娜，多端庄啊！
3: 凌霄，此去一路中原照顾戴

这次中原之行，一路之上，公主浑身是胆，机智过人，没有添什么麻烦。倒是。

0: 待战，你不急，我跟你父王还着急呢。嗯，
1: 着急什么呀？着急你的婚事啊！是个丑闻，公主的婚事确实有点着急。戴瞻，当初你去中原的时候，父王就跟你讲过了，你去玩玩看看可以，但不能惹是生非。也就是啊，等你回来了，你就要和。
2: 凌霄成亲，
1: 这是你答应过父王的。是啊，我现在还不想成亲。
3: 我们公主有什么搞清方法？
1: 不行啊！为什么？因为啥？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唐现在的兵力不强，是我们攻打的大好时机。
0: 我们臣
1: 服于大唐，进贡于大唐这么多年，原来心里不服。
0: 戴瞻，
1: 好，好啊！就算要攻打大唐，那也要跟凌霄成亲呢。到时候你们夫妻协作，那不是更好吗？啊？是啊，戴瞻，听你父王的话没错。你跟凌霄成亲之后。
0: 由凌霄挂主帅，你在一旁协助，这样幕后才放心呢。
1: 表哥挂帅，我不要。嗯，你不要，那你想怎么样啊？我觉得我的功夫不比你差。哎呀，
0: 戴瞻，
1: 我跟你父王觉得凌霄的武功啊，绝对是在你之上的。嗯。
4: 功夫究竟谁高谁低？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公主，今日比武，点到为止。
1: 表哥，那倒不必。你有什么招呢？全都使出来，因为我绝对不让你。
0: 好，请吧。

0: 结账！大王。
1: 凌霄是我和王后满意的女婿人选，就看他们怎么比试了。

0: 这丫头真是鬼精灵。我输了，适可而止。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真的打赢了我，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
1: 从小就被我宠上了天，凌霄老成稳重，但要管戴湛，还差那么一点。我是希望凌霄能杀杀戴湛的锐气。

0: 你没事吧？
1: 人家脚好痛啊！我不打了。
0: 哎，这。

0: 大王，我敬你一杯。
1: 李娜，你觉得他们谁赢啊？李娜觉得凌霄更胜再战一筹，只是什么？凌霄肯定赢了。
2: 只是凌霄赢了，那戴瑛就得嫁给凌霄，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好痛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4: 你没事吧？

0: 如果你还不让着我，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1: 大王，凌霄输了。
0: 表哥，我赢了。

0: 母后，如今比试已经比完了，女儿打败了凌霄，是不是应该由我挂帅呀？哎呦！代战，我可是听你父王说，这场比武，可都是凌霄故意让着你的，啊？
1: 哪有啊，母后？父王，你亲眼看到的，明明是女儿打赢了嘛。
0: 你们一个贵为大王，一个贵为王后，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这，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
2: 是是是，
0: 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你，不过，我觉得这次攻打大唐，应该由代战挂帅。
3: 哎呀，
0: 还是你好。
2: 代战，可是
0: 父王觉得您一个女孩子家挂帅，还是不妥呀。父王，
1: 代战，我觉得你父王说的有理。丽娜说的话，我可是听得。

0: 很清楚，刚才的比武你可是侥幸赢的。所以我认为凌霄的武功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1: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打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我不要嘛。
0: 待战。
2: 大王，王后，凌霄有话要说。啊，
3: 凌霄，你说吧。
2: 大王，凌霄倒不介意由代战挂帅攻打大唐，但是之前我们在长安看到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为准，因此我有一个主意。哦，
0: 凌霄，你想沉稳，你倒是快说说看。
2: 王后，我想先用一招投石问路。是这样，之前
4: 我西凉人在天山
2: 捕获了一匹红鬃烈马，那时候我大梁勇士个个都想征服他，结果全被红鬃烈马摔下马背。
3: 凌霄这一说倒提醒了本王，当初代战还逞强跨上了那匹马背，结果被那红鬃烈马狠狠地摔了下来，还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呢。
5: 哎呀，
1: 免礼免礼，表哥，就是这匹野马呀。
2: 公主，事先村民来报，他们在天山发现了这匹野马，设了很多陷阱都没抓到它，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抓住它的。村民说，这是一匹举世无双的好马，所以
4: 想献给大王。
1: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他吗？
2: 公主，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他，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1: 真的？
6: 到现在无人驯服啊。
2: 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1: 那就请

0: 你这是干嘛？表哥，没事吧？没事，好一匹烈马。
1: 哼，
2: 你凌霄制服不了啊！我代战肯定没问题。好休息，好休息。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

0: 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4: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4: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3: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7: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留着码儿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 2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4: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3: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4: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3: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5: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6: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7: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
1: 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

0: 饭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它吗？
1: 公主，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它，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0: 真的？
1: 嗯。
2: 到现在无人驯服啊。
1: 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0: 那就请。

0: 表哥，没事吧？没事，好一匹烈马。哼，你凌霄制服不了，我代战肯定没问题。哎，公主，
1: 公主，
2: 公主，
0: 马儿好，马儿乖，一会儿让我乖乖骑啊！你如果不让我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3: 公主，你没事吧？要不，先把那匹马给关起来。不要管那匹马了，我的腰扭到了。来人，
0: 在。
3: 赶紧把公主扶回去，找戴军医治。
0: 是。
3: 公主，哎呦，小子，当时呀，还把我们吓坏了。
4: 对呀，公主吓坏了，
5: 还好人没事啊。没事就好。
0: 哎呀，父王，现在提什么宝马嘛？女儿挂帅的事情究竟怎么说？
3: 众大臣武士，你们都下去吧。是，大王。父王，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女儿的丑事？多丢人呐！
6: 戴湛，别闹了。凌霄，你说说看。王后，大王。
5: 我的意思是，将这匹红棕烈马送给大唐做贡品。如果大唐能够驯服此马，那就表示大唐的猛将很多。那我们攻打大唐，便要从长计议。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的话，
6: 凌霄，依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没人能降服此马，那我们就……大王，如果他们降服不了此马。
5: 那么，我们攻打大唐，便有了胜算。凌霄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试探出大唐的虚实了。此主意甚好，本王正愁明年拿什么东西向大唐进贡。凌霄的主意甚好啊，一来有了进贡的礼品，二来。
3: 可以借机刺探大唐是否有能人。嗯，对呀，表哥的主意真的是好。那这次护送宝马的任务就交给女儿吧。
0: 戴湛，你怎么又要去了呢？你刚从长安回来，你现在又去长安干什么呢？哎呀，母后。
3: 女儿自然有女儿的用意，这次护送呢，我就是想亲眼看看大唐是否真的有能人能驯服我们的红棕烈马，回来可以向父王禀告嘛。
7: 哎，不用不用，此事就交给凌霄去办就好了嘛。
3: 是啊，戴湛，你就听你父王的话吧。从你这趟回来，母后都还没跟你好好聊聊，你又要走。 我跟你说啊，这一次，就连母后也不答应了。
0: 母后。
5: 好了好了，不用说了，本王就这么定了，这就下令让凌霄将这红棕烈马送去大唐。
6: 是。
0: 凌霄遵旨。看戴湛如此失落，大王和王后做主，要我和他成亲，他也不同意。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薛平贵？
1: 希望你能早日平安的回到我身边。你大哥在盖彩楼？难怪这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找不到你大哥。你大哥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差事不做，非要去盖彩楼。
2: 他还做得很乐意呢。
1: 我大哥他……
0: 他怎么了？
1: 我听说。
0: 他是为了那个王相国的三千金王宝钏。
1: 啊，小琪，其实我真不忍心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无依无靠。他是你大哥，他真的不想带你回去重建家园。
2: 威尔哥，你别说了，我去找过他，我大哥说他让我住客栈，他住在工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和我重建家园。
1: 你别难过了。
2: 我看，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1: 我不要，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钏。
2: 哎，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我来安排吧。
1: 你认识那个王宝钏吗？
2: 实不相瞒，我大哥娶的，就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还希望。

0: 你能接到绣球，去到王宝钏呢？啊，
1: 其实啊，宝钏对我的印象一直很好。是你哥自不量力，非要来趟这趟浑水。
0: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去娶王三小姐，因为我也不希望我大哥跟她有任何瓜葛。
1: 啊，我看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大嫂，请我大嫂出面帮忙。但是你要把整件事情说清楚，大嫂一定会帮你的。
2: 新鲜的蔬菜。
3: 大爷，给点吧，
4: 大
3: 爷，大
4: 爷，
3: 谢谢，大爷，给点。
5: 大爷，我没有手的，
3: 大爷，
5: 可怜的啊，大爷，大爷。
6: 老大，
7: 行，
6: 这小青到底在搞什么鬼？
7: 您拿好了。
6: 他去干什么？怎么也不告诉咱们。
8: 你问我，我问谁啊？
2: 卖肉。
8: 他说要去买东西，让咱们在这等他。我哪知道他去哪儿？
9: 来，你们，你们，来，来，来，来，来，怎么了？啊？抓了。
5: 大爷，
3: 给点吧，
5: 你给够吃的吗？
8: 你臭要饭的，
5: 哎，没规矩，没礼貌，不给钱还骂人，干嘛呀你？回来，
3: 给点钱吧，小姐。
0: 那个呢？
3: 哎，谢谢，谢谢。
0: 这鬼。
5: 装不认识啊！
6: 你妹呀！
5: 你妹呀！你妹！你
8: 我妹。
0: 哎呦！哎呀！大哥，你干什么呀？哼，大哥，你看人家扮成这样，行不行啊？
8: 我可以说不行吗？我说你个死张伟，发什么愣啊你？啊！
0: 大哥，你还没说呢，人家扮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呢？
8: 不是，这跟好不好看无关的，就是不习惯。
6: 我习惯的。小青啊，小青，你只要把你的嘴巴抹小一点，像个大姑娘一样。那咱俩要是走在街上，别人肯定会说，咱俩是天上的一对儿，地上的一双，啊！
0: 我呸！哎呦，我一想到就想吐！哎呦，拜托，人家是打算跟贵哥走出去，跟他走在路上，人家一定会说我们是天上的金童玉女呢。
6: 我呸！我还善男信女呢。
0: 要是我跟你张伟走出去的话，人家一定说我们活像是一对狗男女。啊！
6: 喂，小青，你太过分了吧！
3: 难道我就真的不如二哥吗？
8: 哎呦，我说这位贞洁烈女，这位世界大同啊，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吵架，烦死人了！哎，小青啊，这平常让你变回女装，你一向跟我说这个不舒服，那个不方便。你今天扮成这样想吓我啊？还有还有，你这身行动从哪弄来的？你这一身，哦，
0: 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可是我日积月累这样一点点收藏的，有些呢是在路上捡到的，有些是在垃圾桶里翻到的。哎，你看这根柴，看到没有？这根本来已经坏掉了，经过我加工之后，你看是不是修得跟新的一样啊？还有这件衣服啊，就是那个李员外，他那个二姨太，他不要了，他就那个丫鬟小梅拿去丢掉，因为小梅跟我的交情好，他就把这件衣服送给我了。只是它破了嘛，我就这边补补啊，那边补补，你说是不是补得很漂亮啊？
6: 那你这根红丝巾又是哪来的？
0: 哎呦，每个当小姐的不是都要这样披一条啊？我就去那个破庙里面，把那个柱子上的帘子给它扯下来，这样一披，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呢？
6: 我可怕真是吃错药了。
10: 你说什么？
6: 我是说，时间还没有到，你忘记吃药了。
0: 啊！啊！哦！
8: 待会儿呢，我把张伟的嘴巴缝起来，让他永远没法欺负你，好不好？还有，你还没告诉我，你穿成这个样子干嘛？
0: 人家气嘛，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

0: 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
1: 大哥，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2: 哎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1: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哼，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3: 你说这事儿是假的？
4: 谁知道啊？
3: 就是，哪有什么真的？
5: 我看不是，
3: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谁知道？
5: 哎哎哎！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6: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边？我是他哥。
5: 哎，去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薛琪，你走吧，你走吧。啊，
6: 卫报，
5: 走吧。
6: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
5: 啊？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3: 哎，赶紧走，赶紧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我走，我走。
5: 嘿，真有意思。
3: 是，成那样。嘿。
6: 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卫报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7: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8: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9: 魏虎，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
7: 啊，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9: 是啊。
7: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9: 坐呀。你叫做薛琪，
10: 啊，是小姐。
9: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0: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9: 二小姐王银川。
10: 啊，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
9: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
10: 是大嫂。
9: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10: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
9: 啊，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8: 鲍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7: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
8: 你就一直没找到她。嗯，连大哥我也没想到，她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穿个蓝布衫，肮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7: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
8: 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7: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
8: 都是鲍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

0: 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1: 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他留下吧。

0: 你得好好保重。气管炎，我这气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啊，你敢取笑你大哥？哼，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0: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2: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0: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错。

0: 气管。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现在的意思是？
2: 大嫂，我听威尔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
1: 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的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那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
2: 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1: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2: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1: 薛小妹，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地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2: 嗯，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
1: 哼，好你个薛平贵，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尽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2: 魏大人，
1: 回来了。
3: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
1: 魏虎，有事儿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3: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1: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2: 是是是，大嫂。
3: 哎，来来来来来，哎，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
1: 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3: 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1: 就是知道你还老实听话，我才会帮你的。
3: 我知道，我知道。到地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
1: 那倒不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她回去就行了。薛小妹，鲍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
2: 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1: 那怎么行？我最疼鲍弟了，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作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2: 啊，小琪不能收。
3: 哎，你就收下吧。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鲍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
1: 是啊，收下吧。
2: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4: 哎，老王，你的工作。

0: 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还有。
1: 这一份呢，是你看工地的钱。好，谢谢，谢谢啊。哎，谢兄弟，哎，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这个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
0: 怎么好意思呢？大嫂给你做的呢，我不，你自己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多谢工头大哥夸奖。哎，
0: 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吃吧。
1: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0: 哎，谢兄弟，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啊。
1: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0: 哎，好好好，
1: 哇，好香。
0: 哎。
1: 哎，怎么样？味道不错吧？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0: 哎，好好，嗯，慢慢吃啊。
1: 嗯，好。
0: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啊。
1: 嗯，好。

0: 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啊？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1: No.

0: 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你不是说开个玩笑吗？你这，哎呦！
1: 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0: 我都是人了。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8: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6: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7: 没错，
6: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7: 对，
6: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 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9: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6: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7: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6: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7: 没错，
6: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5: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7: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8: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6: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7: 没错，
6: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7: 对，
6: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 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9: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6: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7: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6: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7: 没错，
6: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
5: 这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1: 啊！

0: 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您这……您这还有……哎呦！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我捅死人了！哎呀，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
1: 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嗯，哎呀，哎呦，薛兄弟呀，哎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
2: 要找就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啊，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哎呦！哎，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4: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
2: 哎，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
4: 哦呦，大哥，你不是跟我说？ 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嘛，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2: 哎，这话有道理。
4: 我说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嗯，这
2: 再说了，嗯，他穿成这个样子，嗯，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
4: 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
2: 你说错了，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你千万别！
4: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
2: 心疼吗？谁叫你打嘴巴？我就是爱扁你，扁你，扁你！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吧，别拿你二哥当借口。
4: 真是，
2: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吗？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4: 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2: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笑>
4: 惊吓，
2: 嗯，
4: 惊艳到惊吓，哇，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2: 哎，好，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嗯，
4: 就才还我。嗯。

0: 公公，那边有人啊！
1: 来，快快快快快快呀！快
0: 走走走！
2: 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1: 哎呦，好疼啊！
2: 来，起来起来！
1: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贵哥！贵哥，
3: 老二，
1: 贵哥，
3: 二哥，
1: 贵哥，
3: 二哥，
1: 平贵，平贵，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别怕哦，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4: 啊！平贵他，
1: 啊，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4: 我做了一个梦。
1: 做什么梦啊？
4: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1: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4: 我很少做梦的，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啊，这个梦让我好害怕。萧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
1: 啊，这，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4: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1: 放心，

0: 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哎呀，
1: 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2: 就是啊，
3: 对，
2: 就是啊，
3: 对。
0: 哎哎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金疮药草药还有什么医药箱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医药箱捆。
1: 我去，
0: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1: 我也去帮忙。
0: 走走走，跟我来，
2: 快点。

0: 你看，贵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怎么办呀？哎，拜菩萨，菩萨，菩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老大，这可怎么办啊？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这才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1: 就是啊！
2: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1: 就是啊，小青。
2: 你这样，我们看着不顺眼。
3: 不要啊！我根本没有看到人家打扮的这么漂亮，我不要换，我不要换，我根本还没有看到，我不要换，我不要换。
2: 好啦，小青，别难过了。大牛二狗啊，
4: 是。
2: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4: 哦，好。
2: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啊，咱们撤回老巢。啊。
4: 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嗯，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
2: 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治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4: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驿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2: 嗯。
5: 周大夫，周大夫，谁呀？周大夫，是我。谁呀？深更半夜，哎呦，是葛大呀。哎，
6: 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5: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来来，
6: 要干嘛？你什么事啊？
5: 哎呀，大牛，阿公，
6: 来了，坐这个，很远吗？不是，这不晚上吗？危险，怕您呐不安全，来坐这个安全点，来来来，坐坐。
5: 这么晚了，也不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得带点药啊。
6: 我想应该是中毒，
5: 是中毒啊？
6: 啊，
5: 我这儿有几个解毒的秘方，我去拿啊。
6: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5: 等我一下啊，
6: 哎，
5: 麻烦你快点啊。
7: 你把他往街上一丢，可今天并没有人通报有人横尸街头。
5: 这我就不清楚了。哎，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7: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这是饭桶。
5: 是，是魏公子。
7: 什么是魏公子？说是饭桶吗？
5: 不是，魏公子，我是饭桶。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7: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嗯，放这儿，放这儿。要是他没死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5: 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
7: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5: 平时。
7: 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叫花子？嗯，
5: 对。光头。哎，放这儿，放这儿。光头。我这来点。光头。魏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呀。
7: 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5: 光头。知道了吗？哦，是是是。来了，来了。光头。哎。
8: 哎呀，
5: 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8: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
0: 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1: 哦，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领完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走走，赶紧走。
0: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喂，喂，喂！
2: 等一下。
3: 哎，卖包子嘞！哎，
2: 好，那好啊，就这样。
0: 这有。
2: 那好，那好。哎，两位要吗？
0: 哎，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那这个人，
2: 没见
0: 过吗？
2: 没见过。
4: 没有。
5: 姑娘，来看一看吧。
0: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5: 没见过。
0: 哎，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5: 谢谢。蔬菜嘞。
0: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啊，见过吗？这个人？没有啊。
6: 小姐，您赏点钱吧。谢谢。
7: 哎，走好啊。
0: 哎，老板，你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啊，
7: 没有
0: 啊。
7: 哎，没有。
0: 谢谢。
7: 赏点钱吧。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没见过，赏点吧。他常跟乞丐在一起的。没见过，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谢谢。哇，工地不见薛公子，和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 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哎呦，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薛公子啊，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小姐，怎么样？找到了没有？小姐，我跟哥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1: 走了？
0: 嗯，不可能的。薛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小莲，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哎呦，
1: 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要我怎么找啊？
0: 哎，小姐，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1: 大姐夫，
0: 嗯。
1: 你叫我怎么开口呢？啊，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嗯，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0: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他们
1: 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0: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1: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0: 啊，全长安啊！啊，哎。
2: 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王后驾到。
3: 代战，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嗯，怎么啦？又在发脾气啦？
4: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
3: 哎呀，代战，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
4: 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0: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笑>
4: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3: 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这是为什么？这……我……哎呀，我怎么能告诉母后，是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代战，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0: 就是啊，代战，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堂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唐也是有帮助的嘛。
1: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唐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
0: 嗯，
1: 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唐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2: 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1: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3: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凌霄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圣上之策。
1: 嗯，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0: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啊？
1: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3: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青，我采药回来了。
1: 从昨天到今天已经快2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
0: 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
2: 但愿吧。好了好了，歹斋，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
3: 好好陪陪母后。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
4: 母后，
3: 丽娜，啊，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是。王后。
2: 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戴湛一块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戴湛，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母后也好放心。
4: 是王后。

0: 湛，别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哼。
2: 哎哎哎哎哎！停停停停停！

0: 哪儿啊？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哎呦，
1: 好，好，好。
2: 有没有救啊？
3: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嗨，
2: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
3: 我相信你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这没规矩，没礼貌，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用乱用吧？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
1: 啊？
2: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贵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3: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嘛。
2: 哼！
3: 哎，
2: 周大夫，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
2: 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
4: 哎，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2: 对啊，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那个，大牛、阿狗，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5: 哦，好，好，好，好。
2: 哎，周大夫。
4: 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啊，
5: 这点钱啊，够抓两帖药。啊，
2: 这样吧，先给他抓两帖药，每隔3个时辰给他吃一帖。嗯，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4: 哎，谢谢大夫。
2: 好好，那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4: 哎，大夫您慢走，大家给我送大夫回去，快去。
5: 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秦慧秀活。
4: 谢谢大夫。
5: 找到了没有？ 人事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4: 哎，等一下，小姐，你现在就去啊？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
5: 哎呀，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4: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
5: 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哎呀，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嗯，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6: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7: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得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

0: 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波。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

0: 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7: 家人们注意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 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

0: 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他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7: 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9: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8: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9: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8: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中国的地图上，霞浦只是东海之滨上的一个小点，但就是这个小点，每年产出占全国总产量30%的海参。我们的餐桌上每3只海参就有1只产自霞浦。北纬26度这一片的温暖海水，为何能够养活原本属于寒带的物种？2003年，霞浦第一次引进北方海参苗养殖，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霞浦人能否改变候鸟式养殖的无奈呢？
1: 早上11点，我们来到霞浦县城里的一处海参集散市场，在冷库外围，各个养殖户的分拣桌一字排开，上面的海参堆成了小山，女工们娴熟地对它们进行分拣。在另一边，刚从冻库里取出的海参已经打包好，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0: 你这个货是到哪里？
2: 到烟台。
0: 到烟台。那每天都出货吗？大概今天这个是出货多少箱啊？
2: 今天货量100多箱。
0: 100多箱，这每天都有那么大的量吗？
2: 你们都还大吗？
0: 都有是吧？旺季最旺的时候一天能出多少箱货？
2: 3500件。
0: 3500件，还不错。
1: 每天从各个养殖海域集散到这里的海参被分拣挑选，进冻库、出库、装车，发往全国各地，每个环节有条不紊，繁忙而有序。在这里我们认识了霞浦当地的养殖户薛东法。
3: 你好。海参稍微它本来是这么大，然后我们经过碳煮，然后再换盐巴，然后盐巴给它焖一下，然后就变成拉干盐。
0: 这是一种传统的加工方式，拉钢盐。经过初加工之后，就存在这个冻库里了吗？
3: 对，没错，存在冻库里面。然后我们要做成鸡翅海参的时候，要拿出来再泡啊，再加工，再泡啊。
0: 那你的海参是存在哪里的？
3: 也是存在这个牢上。
0: 我们上去看看呗。
3: 可以啊。
0: 我很多养殖户的海参都是存放在这里的。
3: 对，没错，霞浦这个冷库应该算最大的。
0: 就是。您从这个养殖场收上来的海参就是存在这里面。这里面有多大哟？好大！
3: 牢上牢下合起来应该有大几千平方，6、7个架子都是我的。
0: 6、7架都是你的。
3: 对。
0: 这里面进去总共有多少个货架？
3: 这边应该有几百个。
0: 几百个。
3: 就单单你看一下，小看这个一个库，这一个库里面一个架子，总共架子应该都是有几个亿的。
0: 这一个库就值这么多。
1: 薛东法告诉我们。这个冷库只是霞浦几十个大型冷库中的一个，最高峰时期每天从霞浦发出的海参冷链车有5到8车，按每车20吨计算的话，就是100吨到160吨的海参。薛东法说，他是霞浦最早养殖海参的那一批人之一。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位于霞浦县下湖镇潭屿海域的海参养殖基地。
0: 老徐啊，这一片养的是什么？
3: 外面这一片90%到95%都是养那个海参。
0: 今天我过来，感觉这边人很少啊。
3: 因为我们海参那个是从10月底开始养，养到4月初的时候就已经烧成了。今天已经5、6月了，所以基本上已经烧成了。他平时过来说，那个码头那边都人山人海啊，大车啊，人来人往，非常繁忙的一个景象。
1: 虽然已经过了采收的季节，鱼排上没有什么人，但海面上星罗密布的鱼排和设备还是让我们感受到这里的养殖规模。水产养殖是霞浦的支柱产业，而海参产业则是近年来崛起的蓝色引擎。全县已经形成集育苗、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得益于优异的水质和气候，霞浦海参的收获与上市时间比北方市场早了一季。2024年，霞浦县海参产量超过10万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0%，产值突破100亿。要知道，20多年前霞浦本地并不产海参，自从2003年首次从山东引进海参小苗养殖，到2007年养殖大规格苗种成功之后，霞浦的海参养殖产业就一发不可收拾。发展到今天，霞浦已经成为我国北参南养的主产区，拉钢岩海参集散中心。
0: 这一片都是你的，大概有多少亩啊？
3: 这边我差不多有300筐这样子啊。跟他们

0: 叫我海参哥，为什么呢？我是从2004年就开始养了，就用这个鲍鱼的这个笼子养。这个笼子以前都养鲍鱼，现在是养海参。
1: 这个笼子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传统的吊笼养
0: 啊？对，没错，就是有的人叫这个叫海参住别墅啊，一层里面都放那个6个、7个、8个，也要看大小。那我们这个拉一条绳子，就个大门全部打开啊，然后抓一把一把一把，然后这六层抓6把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啊，然后把这个门给它关起来啊啊，然后海参住在里面就有吃有喝了。
2: 老薛说，传统的吊笼养殖需要人工投喂饲料，成本高，效率低，且安全隐患很大。现在他把一半的鱼排改成了先进推广的网箱养殖，既能抗风浪，有效提高了海参的品质，还能节省人力。
0: 以前打个比方，我们海参大温烧了，像前年那个整个峡谷的产值将近100亿，产值过剩了啊，然后有的要等着客户过来烧，客户没过来烧的时候，我们一天南湾水温一天一天升高，然后海参一天一天都会死亡啊，然后我们养殖户就着急啊，然后一天一天比一天着急，然后再等着百万的客户过来，等于非常被动。因为从淡干海参或者拉干叶海参，要加工成这样精致海参，一般都要需要3到4天的时间。
2: 压力往往是改变的动力。为了打破被动的局面，薛东法和其他海参养殖户开始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现在他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0: 每一年我们峡谷这边到11月底的时候，那个峡谷大部分的养殖户都要千里迢迢跑到那个山东啊、大连啊、河北那边去采购这个海参苗过来。到这边应该有将近3000公里啊，从那边拉到这边过来，然后一车苗基本上运费都在3万块左右。
2: 每年峡谷的养殖户们用于购买海参种苗的费用就超过20亿。没有本地种苗成了峡谷众多海参养殖户的头疼问题。去年听说峡谷开发出了本地海参种苗，薛东法决定大胆尝试。
0: 因为我当时是本地苗有淘到几千斤，然后我们是网箱跟吊笼各拿一半做试验啊，看一看哪一种效果那个最好啊，然后我们现在还是属于在试验阶段。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薛东法的海参种苗一部分来自霞浦县北碧乡的育苗基地，这也是南方唯一一个海参育苗为主的基地。
1: 刘总，当时我们这个育苗基地怎么会选在这个位置呢？
6: 这片子是东虎崖的那个海水保护区，水质本身
1: 特别好，
6: 又是好，
2: 刘挺是这个育苗基地的负责人，他坦言，2023年下决心大投入去建设这个育苗基地是有长远的打算。
6: 总共的面积大概2万多的水

0: 体，它的产值大概可以达到60万斤左右。
1: 60万斤对于整个霞浦苗的需求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0: 霞浦整个需求量的1%不到。一旦这个产业延伸的话，如果要做到70%-80%自给自足的话，它要有一个时间的沉淀。嗯，那估计这个也不是2-3年的问题，应该是5年、10年的那个计划这样。
2: 作为南方第一个海参育苗基地，刘挺没有先例可依循，试错的成本也无法预计。海参品种繁育动辄几年的周期，也需要长远的眼光及耐心。好在这个基地受到了霞浦县海洋与渔业局、科技局等部门的关注，他们不仅派来专家给予技术支持，还牵线搭桥，请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福建省农林大学海洋学院、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团队一起协助攻关。
0: 或者在技术方面啊，得到一些帮助。
3: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资源，这样我们可以请一些领导啊，这专家们来
4: 讲课，这边产的工人去听。
5: 领导证是已经去年都已经取得了。
2: 叶启旺是水产养殖专家，也是县里派来的科技特派员。从育苗基地建设之初起，他就在负责育苗的具体工作。
4: 我们这个目前这一个是去年4月份的这一个的小白点，现在长到差不多这个是有50头左右的。
2: 育苗育种是水产养殖的源头环节，种苗的好坏是影响养殖户们收成的决定性因素。去年开始本土化海参苗选育时，水产专家们精挑细选了400-500只次型好、批之后生长速度快的海参作为种身进行培育，目的是把在福建海域生长的野生海参与在霞浦养殖的海参进行杂交选育，从而形成一个更加优质的本土种苗。
1: 哇，这些都是生宝宝了哈。
4: 是啊。
1: 哦，上面密密麻麻的，你看一点一点的。这些小不点大概有多大？
4: 这个已经有15000。
1: 那年龄的话是多大？
4: 它这个是一龄生。
1: 啊，什么概念？
4: 一龄生就像我们人一样的，你如果是12个月之前的，都算10。
1: 啊，就是1岁。
4: 对，这一池有10几斤，12斤这样子，12斤再乘以15000，就是差不多有，10几万。
1: 十几万只生宝宝哈。
4: 就这一口就有10几万。本地的苗拉到海区去养，比北方20苗还有优势。为什么呢？因为本地的苗它是一龄生。北方的苗是20生，我可以打一个比喻，就是说10生就相当于是小孩子，20生就相当于中青年，30生那就中老年了，几乎就不会长了。所以我们这个10生的这个的在生长方面呢，比20生的优势非常明显。此外，海参还有一个特性，就是10生根本不怕高温的。在我们育苗室里面，哪怕到29度都没问题，但是到20生，它就到24.5就要度夏了；30生18度就几乎不长了。
2: 在南方养海参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度过夏天的高温，而本地培育出来的参苗1岁就可以下海养殖，不怕高温的特性解决了这个难题，并且可以推迟采收，养殖时间跨度拉长，使得海参的规格翻倍率更大。如果工厂化养殖，翻倍率可以甚至达到10倍。
6: 2头比一，这一头就肯定长得快，这一头就长得比较慢。这头就是黑硬，肠胃不好的话，它就有点缩水掉，这些就是缩掉。
2: 两种繁育需要7-8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培育出一个能被市场接受的新种苗。而在刚起步阶段，育苗基地遇到的考验层出不穷。
0: 雨季到的话，这个淡水呢冲入海区的时候啊，就把海水的盐度给它降低了，造成海参应激反应，不生长，甚至化皮，各种现象。因为我们这个养殖实际上是边试验边养殖的过程，然后在成功的情况下，通过这2-3年甚至3年以上的时间进行总结，进行标准化的制定。 这个标准一旦建立的话，那至少来说以后对今后的复制养殖户进行培育苗，不要再走我们的弯路吧。
1: 也就是可以把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源头可以相当于把它培育起来的这个市场。
2: 经过一年的育苗实验，这个育苗基地的本地种参已经成功产下了2亿粒海参卵。这是福建省首次实现海参苗种本土化、规模化繁育，标志着南方海参种业从依赖北方引种转向自主可控。
4: 这个厂如果是踏入能有一定的盈利，或者是能达到保本这样子的情况下，那这一个路就突破了，就可以就这个厂就可以溢出差不多就是50万斤的这样子的海参的大规模的苗种。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厂，如果是有300个这样子的厂的话，那就可以供应我们霞浦的2万多吨的这样子的海参的苗种，最终这个南生南养的这一个目标就会实现。
1: 从一粒卵到黑金满仓，海参产业百亿的年产值对霞浦而言不是终点。海参的迁徙改写了产业版图，也证明了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固化的思维。当海洋牧场被提起时，我们谈论的不仅是现代化的养殖网箱和加工车间，更是万千渔民家门口的共富密码。霞浦的试验还在继续，这片海给出的答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澎湃。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

0: 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台风白海豚远去，未来三天天气又闷又热，白天阳光露脸把气温推高，午后雷雨随机出没，让空气湿度增大，把闷热演绎得淋漓尽致。好在这份闷热不会持续太久，未来随着雨水增多，我们有望迎来一个清凉的周末。那具体来看，13号的时候，全省大部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在龙岩、三明、南平、宁德、福州的一些地方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局部将会有大雨。14号中雨的范围会明显扩张，到了15号中雨呢还将会波及全省，局部地方会有大雨。福州晴转中雨，29到37摄氏度。宁德多云转中雨，29到35度。南平晴转中雨，27到35度。三明晴转中雨，27到35度。龙岩小雨，25到34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8到33度。莆田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平潭多云，28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台中多云，24到34度。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8: 出发，
9: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8: 弄多大的？照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

0: 我真敢想，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对了，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1: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2: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此
3: 情此景，不打算在复试一周吗？
4: 《巨伤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农历6月30，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在福州调研社会工作，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福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福建省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突破77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系列宣讲节目《理论宣讲会》《溯源寻理》《理想八闽》，今天讲述全国三八红旗手、数字新农人沈丹的创业故事，展现福建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0: 国内首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在福州发布。
1: 福建三个城市纳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8月11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福州市调研社会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群体的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切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福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
2: 周祖义一行来到位于市中心的世界金融大厦，了解大厦成立楼宇综合党委，推行凝心联动力量、暖心联享服务、同心联建治理党建工作法，实现党建工作与楼宇经济治理服务深度融合的经验做法，鼓励楼宇综合党委学习先进经验，统筹各类资源，助力楼宇企业更好发展。在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周祖义充分肯定企业创新打造具有物流行业特色的车轮党建模式，要求企业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形态，抓好全链条安全生产管控，有效保障司机合法权益，以党建激发企业转型发展活力动力。在鼓楼区鼓东街道的榕树下暖心家骑手驿站，周祖义仔细查看各项服务设施，并与正在歇脚休息的外卖骑手交流，询问大家工作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用辛勤汗水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和群众便利生活，叮嘱他们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周祖义说，广大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穿梭在大街小巷、楼宇社区，是城市运行和民生保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新就业群体关爱凝聚和服务管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切实让他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在省委社会工作部二处，周祖义看望了机关干部，了解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情况，要求社会工作部门要坚持以党建强引领，以监管促规范，以培育富活力，推动全省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听取省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全省社会工作的情况汇报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的思路举措，以及省委网信办、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周祖义指出，社会

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0: 众工作，自觉站在巩固党长期执政群众根基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社会工作取得新成效，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扩面提质，持续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持续提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质效，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有机结合，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坚持夯实基础，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突出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突出加强乡村和社区治理，突出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为民造福，着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主动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期盼，切实推进人民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切实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周祖义要求，社会工作系统性强，涵盖领域广，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基础保障，推动各有关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整体效能。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苗延宏、李建成参加活动。
1: 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周祖义表示，当前福建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为新起点上深化省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中国邮政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建工作，加大在福建邮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助力乡村振兴、文旅宣传、跨境电商发展以及闽台邮政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刘爱丽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中国邮政的支持，她表示，中国邮政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完善创新普遍服务和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加强与福建务实合作，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省领导吴协林、武斌参加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
2: 福建省跨境人民币业务推进会11号在漳州古雷举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达7782亿元，同比增长15.8%，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会上，漳州古雷跨境人民币便利化示范建设方案正式发布。方案立足原有政策基础，从业务创新、服务提升、机制优化、试点扩面四个维度全面升级，以更为精准务实的举措推动重点区域跨境人民币业务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漳州古雷园区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30%，货物贸易向下本币结算占比约80%，增速占比均居全省前列。其中，中阿链化以人民币到资累计达10.8亿元。
3: 坚持本币优先原则，对大宗贸易、离岸新型业务、银行呢，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灵活审慎提供结算服务。同时啊，我们继续简化业务流程，持续提升便利度。
0: 据了解，跨境交易时，经营主体使用人民币有助于对冲汇率风险，降低汇兑成本和节约财务成本。 今年上半年，全省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

0: 收付额达2563亿元，同比增长11.9%。全省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超过3000家，越来越多的福建企业正在通过跨境人民币加速走出去。
1: 8月12号，省委和省政府召开工作通报会，向老同志通报2026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受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委托，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学林做工作通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省委和省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希望各位老同志发挥独特优势，持续关心支持省委和省政府工作。省委和省政府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为老同志乐享桑榆时光、共享发展成果继续发光发热创造良好条件。
2: 他返乡扎根乡土山野，依托数字力量赋能乡村发展。本期的理论宣讲会溯源巡礼理想八闽，我们走进全国38红旗手、自媒体创作者、数字新农人沈丹，听他分享创业经历，展现福建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生动实践。

大家好，我是武夷乡愁沈丹。2018年呢，我回到家乡，最初呢是用手机记录我们农村的日常，拍一些美食啊，茶园采茶，老人晒笋。没想到这些平凡的烟火气打动了数百万的网友，有人说这就是我想回的家乡。2021年呢，习近平总书记来福建考察，他说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武夷山呢有好山好水好茶，就是我们最足的底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呢就带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起拍视频做直播，教他们怎么举手机，怎么介绍自家的农产品。我们建起了加工厂，做好标准化和包装，让笋干、红糖、武夷红茶走出大山。从前呢只能等着客商上门，如今呢也能通过互联网直接销往全国各地。有村民感慨，没想到在家就能把货卖到北京上海。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数字的力量，是时代给我们的机遇。我们是时代的数字新农人，农具虽变，守护的仍是这片乐土，期盼的依旧是丰收和好日子。比起卖了多少货，我更开心的是现在村里多了更多的笑声，年轻人愿意回来，孩子呢能在父母身边长大，老人呢不用守着空房子。有人问我什么是乡村振兴，我说就是让想走的人不必走，让走出去的人想回来。这些年福建的乡村正在悄悄地变样，你去过闽东也能看到当年的落鸟心扉的村子，如今有了产业，通了网络，回来了年轻人。如果你有去过闽西，你能看到一片一片的脐橙园，一座一座的土楼里长出了新的民宿和新的

0: 在沿海一座一座的历史名村里面生长出新的业态，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福建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我很喜欢九九为功四个字，这四个字落在我们身上就是日复一日的拍好每一条视频，做好每一件产品，过好每一个日子。那乡愁不只是一个回不去的梦，而是一个可以回来的家。
1: 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发布会暨海思文化国际传播交流会今天在福州召开，现场发布了国内首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2025至2026，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研究基地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共同编撰。蓝皮书报告汇聚全国12家媒体影视企业、10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研究力量，系统梳理传播现状、挑战与发展方向，为政府决策、行业发展、学术研究提供坚实支撑。
2: 可以说这个项目呢，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作为我们一带一路文化传播领域的从业者、研究者和决策者的连接的平台和重要的纽带，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年度的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重磅的标志性的成果，也是一个全景展示我们一带一路文化传播领域的成果和成就的报告。
1: 此外，现场专家学者围绕国际传播相关议题分享前沿思考，并就 AI 赋能中国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品牌化运营的实践路径与发展对策展开探讨。同步还举行了2027年“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编撰启动仪式。
3: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11号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四全会精神。会议提出，要把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全链条科创攻坚厚植发展基础，全力突破海洋新兴产业关键技术，加快发布海洋强省建设中长期战略，建设闽海科创方舟、未来海洋创新中心，支持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梯度培育海洋高新技术企业集群，提速数字化转型，做强大黄鱼、牡蛎等国家级产业集群，前瞻布局海洋生物医药、海水制氢等百亿级新赛道，提速海上福建总平台建设，深化闽台海洋科创合作，以开放融通的创新生态释放蓝色经济新空间。
4: 全省海洋渔业系统将认真按照这次全会的部署，大力实施海洋科技创新洪流计划，不断强化海洋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聚焦海洋渔业、海洋低空经济、海洋碳汇、海洋新能源等优势赛道，为全省发展大局注入更多蓝色动能。
5: 8号，龙岩举办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此次培训紧扣当前政府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设置统计业务服务保障、财政税收风险防范、招商引资实战研判等课程，全面提升领导干部的综合素养与履职本领。
6: 下一步呢，重点聚焦新兴有机工业主导产业，深度谋划一批特色优势突出、科创属性鲜明、链条大动强劲的优质项目。
5: 据了解，此次培训采取主会场加视频分会场的形式，覆盖至乡镇一级，
7: 既在思想上充了电，也在方法上找到了抓手。回去后，我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立足长汀，资源禀赋，深挖红色文化，以特色产业潜力。
8: 从11号起，厦门市民个人信用白鹿分与芝麻信用分实现分值双向互通，厦门也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公共信用与市场信用两大体系在分值、权益、成长体系互通的城市。
5: 两套信用体系实现互通互认后，首批共有超47项信用权益开通，覆盖政务、出行、医疗、住房、文化、旅游6大领域。以信用停车为

0: 例，厦门近两万个路内停车泊位纳入服务范围，用户凭信用分可先离场后付费，享受秒级离场的便利。
1: 我们其实首创了这个分数就高的逻辑，无论是未来厦门的市民来到其他城市，或者是这个全国的市民来到厦门，都能够用这个分数享受更普惠的信用服务。
0: 据了解，芝麻信用分月访问用户超3.15亿，覆盖电商、出行、租赁、二手回收等2.5万余个商业场景。厦门个人信用白鹭分注册用户约376万人。当天，厦门信息集团还与蚂蚁集团共同启动成立城市信用数据智能联合实验室，围绕共建统一信用技术底座，共同孵化信用创新惠民场景，共建全域信用城市生态三大方向开展合作。
2: 我们迭代信用就医、免押金租赁、信用出行、信用文旅等信用加服务，从点到面进行突破和普及，来构建厦门覆盖生活、产业、低碳等方面的完整的这个信用服务生态。
3: 今年以来，莆田持续畅通北煤南运、外煤内运能源大通道，高效保障电煤转运供应。上半年，湄洲湾港莆田市域完成煤炭吞吐量1891万吨，同比增长12.35%。
0: 在国投湄洲湾煤炭码头，满载6.4万吨煤炭的彭丽伦从秦皇岛顺利抵港后，卸船作业全速展开。作为东南沿海现代化专业化煤炭中转基地，近年以来码头持续深耕市场，优化作业模式，货源结构不断提质，生产效能持续突破。上半年企业卸船量同比增长16%。
4: 今年实现15万吨级船舶总作业时长39.8小时和单班88万吨，刷新了公司开港以来的一个新纪录。
0: 莆田市港口在煤炭中转领域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东吴港区是相浦铁路直达内陆的最便捷出海能源通道，大船接卸能力强，仓储容量大，铁水联运便捷，内陆辐射广，是福建重要的能源中转战略支点。海事、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协同高效，为客户提供船到即靠、靠壁即卸的服务。
5: 我们实施一船一车精准监管，依托四位一体智慧监管手段实施管控水域，联合口岸单位协同处置通航难题，助力煤炭运输船舶快进快卸，保障能源运输通道畅通。
6: 下面来看一组资讯。
0: 近日，在国家数据局支持下，福建福州、厦门、泉州纳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工作。三个城市将立足各自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围绕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规则标准对接和务实项目合作等方向开展差异化探索，推动形成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福建省科学技术厅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奖补工作的通知，奖补对象原则上为福建省内在税务部门进行独立税务登记、实行独立核算并建有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制度的科技型企业，单个企业单年度最高补助600万元。由西再生稻新品种禾两优631投技近日迎来丰产，实测平均干谷亩产879.8公斤，较往年每亩增产20公斤。禾两优631是福建省农科院自主培育的再生稻新品种，今年首次在尤溪县麻阳村示范种植。目前，省农科院谢华安院士团队已在麻阳村先后示范推广10余个优质高产再生稻品种。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86，40086766
0: 贝利优，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4: 处罚！
5: 他们不是想玩吗？我赔他们玩票大的。
6: 能多大的？到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
7: 真敢想啊！
8: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9: 对了，
10: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11: 不论如何抓到凶手，
12: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3: 本行此景，不打算在富士一游吗？
14: 非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7: 爱我蓝色海洋。
18: 保护海洋环境。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 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 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8: 朴素的誓言，穿越100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

0: 距离。
1: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2: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3: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5: 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计、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

0: 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粮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 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7: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

0: 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1: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2: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3: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4: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滋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胡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5: 出发！
6: 他们不是想玩吗？你陪他们玩条大的，
7: 能多大的？到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
8: 真敢想啊！
9: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0: 对了，
11: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12: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3: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4: 此情此景，不打算在富士一周吗？
15: 非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
18: 平安过一下。
19: 我们找到了一套别墅，跟你有啥关系不？
20: 没有。
21: 你不能这么对我！
18: 钱你应该也看到了，我是不是可以看看别墅了？
20: 要不周老板您自己上来看看？
22: 没这规矩。
18: 胆儿挑。
21: 哪儿找着的？
18: 离公司不太远，一个小胡同里边。这车有定位系统。 从昨天到今天就没停过，差点开出3江口了。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3: 胃痛了吃它。吃坏了，
24: 吃和胃整肠丸，
2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6: 原汁泰果，经典肠胃药，
27: 和胃整肠丸。哎。
28: 和胃整肠丸的公告，
29: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30: 配方一样，疗效一样，
31: 原汁泰果经典肠胃药，
32: 和胃整肠丸，
33: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0: 有什么了不起？老子过来敬酒都不喝。哎，赵哥，哎呀，我陪你喝嘛。龙哥他今天吃头孢了。
1: 干嘛？都吓着了，来喝。哎，走。
2: 喝酒了，喝酒。
1: 你俩干了啊！
3: 你他妈装什么装？啊？你忘了当年？

0: 老板是谁啊？是您啊，荣哥。嘴还挺硬啊。
1: 老板不是您，还能是谁呀？我问是谁指使的你？你说是谁？
0: 我他妈问你呢！
2: 这钱我是一分都没敢动啊！是，你说清楚点，
0: 龙哥，抓他呀！龙哥，别动，你也别动。

0: 快点！哎，张军，什么时候到？哎，马上到了。哎，石进来，喂，石进，这谁开的车？
1: 小兄弟，陆锦明，你敢开枪，我立马打死。小兄弟，你想怎么样？把我兄弟放了，把你家里的1500万给我，手机还你，
2: 要不然我们。
1: 栽了吧，
3: 镇长，
4: 是相声吗？嗯。

0: 龙哥，我去处理一下伤口。
1: 警察，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3: 你放下！
1: 放下！
2: 放下！
1: 放下！
2: 放我！放下吧！
1: 放下！

0: 装什么装啊？诸位，你们大哥来了呀！所有阴谋的幕后主使看什么看？就是你！怕谁，老大？是我老大，是咱们的老大。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卢正死的时候，张局刚好在三江口吧？应该听到些什么了吧？ 你到这儿来是非常规调动，一来就盯着我不放，都说举报信是假的了，你还盯着我？我哪得罪你了？啊！这手机是我亲手砸碎的，怎么突然出现了？谁有这样的技术支持？在我身边安插这样一个眼线，谁有这么深的心机啊？安排他跟李小姐制造一个假车祸，谁能得到交警的支持？
1: 让他把李小姐介绍给我，他偏偏在我交易那天出现。荣
2: 哥，
1: 哎，如果不是他打掩护，这俩笨贼能抢得了我？
2: 就凭我们俩，能抢你吗？
1: 最后今天，你们这个团伙齐聚一堂了，那你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啊？
3: 你啊，
1: 你分析的挺好。站住！我没猜错的话，朱亦菲也是你的人吧？
0: 朱亦菲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3: 我们不是他的人。
1: 哎呀，
3: 是是，
1: 闭嘴！
0: 哎呀，
1: 张局，我给你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咱们后面的事都好聊。
0: 好啊，说，
1: 手机怎么回事？
0: 警察想查个手机还不容易吗？那里面的视频呢？这点小技术对于警方来说还不容易吗？让我跟朱亦菲交易编钟，突然终止交易，为什么？你自己知道为什么？你自己说出来。你也是为了东部新城。
1: 东部新城，冯庸说要把他给别人，别人是你吧？冯庸，
0: 对，
1: 我在这奋斗半辈子，你差点几天就被那个毁了啊！张扬，我，
0: 你给我滚远点！
1: 荣哥，荣哥，你应该栽培，我们有一丝想法。
4: 喂，啊，志亮，
5: 喂，你快走，你坐下。
4: 朋友就好了，快坐。哎，需要叫救护车。哎，
5: 真有点冷。局长，局长，
4: 局长，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到医院了。你别睡啊，局长，你别睡，别睡啊，你别睡啊。
0: 张局的这一下，恐怕是胸膛接受不了。你得点钱。张局，嗯，
6: 家里有需要通知的人吗？
7: 没有。不至于，就是一颗跳弹。老王，你这样弄得我很紧张，怎么办？
6: 时间还来得及。
7: 来得及，接来电话。恐怕
6: 来不及。
7: 哎，医生，你想想办法好吧？我感觉我现在还死不了。谁跟你说你要死的？哎，这个时候你就别瞒他了，他伤的地方是器官的重要分布区啊。谁告诉你似的？
6: 你告诉的呗。刚才你说来不及见一面了，什么意思啊？
7: 我俩谈恋爱呢，中午约了见家长，这不上急诊，耽误时间了。
6: 有点救死扶伤、精神行不行啊？你们是医生，说话得严谨。
4: 伤者的情况很稳定啊。
7: 是，不是你确定吗？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啊！啊，
6: 到医院取出子弹，一天能下床，三连能出院。
7: 到时候你们俩再吓唬病人，
6: 你俩下去。
0: 哎，你来错了，来错了。
1: 耽误你们见扎长了，
2: 没事，把这收据给我收起来。
1: 好着呢，放心吧。

0: 来，大王手慢点。等会儿，来，等会儿他。苏瑶事了，
1: 霍正没抓着，他跟朱一飞很多年了，很有感情。我怕他会报复你，我加强了医院安保。
0: 报复，朱一飞是自己掉山地，又不是我推下去，他那怕不，不是，您撤走。
2: 就找霍正。
1: 哎，你俩聊完没？
2: 万一呢？
0: 万一啥？
1: 我警察，我怕他这样。你让他来，我上手术台，我一只手我能搞定了。
3: 坐，
1: 哎，你就停了。哎，慢点，慢点，
3: 往上抬啊，
1: 慢点，
0: 小心，
1: 慢点。
3: 去找霍正。
4: 是，一队二队，上车。
1: 下一位，好走。哎，你怎么插队呢？来，打个双臂。走。好嘞。快点，快点，谁不找？张个双臂，张个双臂。
5: 马上又一句害了一颗星星。
1: 转身。
6: 我是肺炎了。
1: 哎，你快进去找医生。下一位。
5: 张个双臂，这包谁的？
6: 包是我的。
5: 怎么了？出什么事？这刀呢？
6: 这刀不是我的呀，我没放啊。
5: 不说实话是吧？
6: 不是我，你看我都这样了，我带刀干嘛呀？
5: 那我通知警察了。
6: 别呀，我想考试呢。
5: 带。
6: 不是，我干嘛呀？我上这种考试来不及了。

0: 别紧张，我不紧张。从现在开始，一数到十。
1: 哪时候数？现在开始数。一。这么快？正常计量啊。好。
2: 哪儿来的？
3: 在安检口，有人想把刀带进来，被拦下来了。
4: 霍正吗？
5: 不是，一闹。
4: 他咬死了，说刀不是他的，
5: 不是他的，难不成有人塞他包里？
4: 会不会是霍正已经溜进来，在干扰我们的事情？
6: 李谦，你们两个留在这儿，你把特警调回来。
7: 是。
6: 其他人跟我走，不管是哪种可能，都不能放松警惕。

同城节的皮试结果出来了。

0: 佛圣节是吧？
1: 嗯。
2: 你对青霉素不过敏对吧？
1: 不敏。
0: 你皮试结果不显示对青霉素不过敏吗？到底过不过敏？
1: 不过敏。
2: 再核实一遍啊，佛圣节对青霉素不过敏。嗯。

0: 五五，别动，
1: 别找了，回手术室守着，等他醒来。
2: 好了。

0: 哎，医生，怎么样？
1: 手术非常成功啊，你不用担心，你就当它是一次普通的阑尾炎手术，只不过不是微创。
0: 哦，那张菊没事了呗？
1: 没事了，一会儿麻醉醒了就出来了。
0: 哎呀，感谢，
1: 谢谢，
0: 受累啊，辛苦辛苦啊。哎呀，没事了。还是不能进，好像是，啊？

我在哪儿？我弄死你！我手，我手！看，中国字。哎，有找你试试。试试，这玩意给真真，试试，这皮子。

0: 方英同志，有些事情要向你了解一下，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嗯，好的。
1: 怎么样？咋样？说啊。有好消息，有坏消息，你想先听什么？
0: 手机已经破解了，是朗伯恩之前的一部电话，里面有一段陆居出事时朗伯恩录制的视频。那个视频反而证明了朗伯恩只是目击者，不可能是杀害陆居的凶手。
2: 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坏消息。那好消息。坏消息还没完呢。
3: 周老板，今天你去干什么？
4: 龙哥说今天有事做不开，让我去替他做笔交易，都是胡建仁安排的。其他我不知道。
2: 什么交易？
4: 不知道。我是周老板雇来的，老板让我去我就去。
3: 去干什么也不问。
2: 我问周荣。
4: 他肯定不会让我去干违法的事儿啊！我也确实没违法，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抓我。
3: 真不知道啊！不知道，我这辈子做人坦坦荡荡，绝不接受你们的羞辱。请注意你的态度。
4: 你们杀了我！还嘴硬？
5: 不想啊！不想啊！
4: 你们杀了我，给我个痛快的啊！
5: 别打抗过敏药了吗？
4: 打是打了，
5: 那医生说怎么会得肝癌？
6: 你别折腾了，
5: 死不了。我问你啊，你和朱逸飞、周荣到底怎么回事？
3: 我想见张扬，我只跟他说。
4: 问什么又说什么？这不是你提条件的地方。
5: 那就说说叶剑遇害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3: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真的不知道。
2: 陆一博，什么时候了？还不说啊？

0: 你们不信我，我也没有办法。什么小飞，我不认识。
1: 有人看见过你们在一起。你有证据吗？
0: 要证据是吧？半年前，三江口某十字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死者是三江口市公安局副局长卢正，你的手机拍摄了整场事故发生的全部情况。不记得了。
2: 卢局出事后三天。
3: 荣成给奥图转了3000万工程款，
4: 污蔑！这完全是污蔑。你们可以去银行查查，看我的账面上到底有多少钱。
0: 耗时间没有意义，交代问题。
5: 我要见。
3: 好长的一个坏消息啊！好消息呢？
6: 幸亏有方畅和刘志。
3: 省城爆炸案是我们干的，我是我，
7: 路虎车也是我们抢的，
3: 我们俩都不会开车，我们抢的车干嘛？
6: 我咔咔就给你小子摁住了。
3: 您别信这俗的，他没一句话是真的。
6: 但是有一说一，开路虎车那小子可不是我们弄的。
7: 我兄弟实在，一辈子没说过假话。那小子确实是自己敲死的。
3: 这回跟周荣交易手机，我哥使了一招调虎离山。
8: 让他取2000万，后来又改口用500万交易，然后直接杀到他们家，准备抢了1500万。可惜，
3: 以你兄弟的智商编不出这样的瞎话，这主意你出的吧？
9: 警官，那个检举大贪官能减刑吗？
10: 余玉染的真迹，这得多少钱啊？
3: 假的。
10: 这个也是假的吗？袁青花，螭龙双耳三足鼎，多少钱？还有这一幅，齐白石年轻时候的东西，多少钱？还有你隔壁的那张床，你敢睡到那上面吗？
11: 方庸交代了周荣要用编钟换东部新城项目的事。哦，好，好，有这个口供，后面就好办了。
12: 老张，你怎么下？我没事，听个好消息，伤口也没那么疼了。不要认死理儿啊！
11: 运动恢复才是最正确的恢复方式。你看，这不就走起来了吗？这不就走起来了吗？这，哎呀，这证据！哎，
1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掉头来，你再来一遍。
11: 行吧。
12: 行，来，哎，掉头。
11: 哎，
12: 哎，
11: 你慢点儿。嗯
12: 行，行，
11: 哎，行，
12: 哎呦，这怎么像地上这个？
11: 来来来来，我得适应一下。哎，没事，小心点，我这哎，躺下躺下躺下，没事这没事。嗯，躺下，这个，
12: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哎呀，你慢点，你慢点，哎呀，哎哎哎哎，
11: 没事，来，哎呀，好，哎呀，哎，
12: 说了也不听，按说了吧，
11: 姐。
12: 坐进去，坐，坐上来，坐。你自己悠着点啊！哎，
11: 审的咋样？啊？咋样啊，审的？
12: 不咋样。
11: 不咋样。
12: 其他人还好，唯独周荣，问他什么他就一句要见您。
11: 周荣到现在还认为，是您在故意加害于他，这应该就是他要见您的原因。
1: 我还挺想见他的。走了。哎哎，这上哪儿去？没事，你齐局都说了，我可以出院了，是吧，齐局？你先带我去趟四楼呗。胡建仁曾经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1年，周荣为了这个事儿找卢局疏通关系，但卢局坚持原则。我们怀疑他是对卢局怀恨在心，才找朗博文买凶杀人的。
0: 还有啊，昨天两宗交易为什么要同时进行？为什么周荣不出现？这简直是一团乱麻呀！杨，你有把握吗？
1: 那人再狡猾，也不是狐狸的对手。
2: 快走，走，
0: 好好开车。哎，那后面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哎，
3: 啊，启军，你放心，您先忙。
0: 好，我先回办公室啊。
4: 张局，你有办法让周荣开口了？
3: 现在还没什么办法。
4: 那您刚才说，
5: 领导问我能说没招吗？
6: 哎，哎呀，慢点啊，
7: 王队。王队，是我。
6: 你当这什么地方？这酒吧呀，你赶紧给我拿回去。
7: 王哥，帮帮忙吧，一波晚上不喝点他睡不着。
6: 心里没事就能睡着？再有啊，你叫我名也行，叫王队也行，叫什么王哥？哪来的王哥？这不让送东西，明白吗？
7: 明白。一波现在怎么样
6: 了？我能告诉你吗？
7: 王队，我知道一波肯定什么都不敢说，这事儿不怪他，他怕周荣。
6: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依法办事啊！

0: 小荣，出来。
1: 张局长终于出马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0: 怪，你说这也没人告诉他，周荣怎么知道是程局长的？
1: 警官，哎，麻烦问一下，明天什么天气？有雨吗？有大风吗？我洗衣服晾外边，帮我查一下。
2: 来，哎，你帮我把这针拔了。晚点不是还要回医院打针吗？这样看着显得虚弱，我拔了。
3: 拿着。
2: 你走。嗯。呀，张局来了，伤怎么样？
3: 没事，就丢了个小阑尾。 你说我受伤了，你还非要见我？我也伤成这样了，你没让我躺着呀。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事情说清楚。我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吧，给你争取最好的宽大条件。早点说完早休息，好不好？
4: 你哄孩子呢？给我提供什么宽大条件啊？两个死刑，宽大成一个吗？
3: 那你这么着急见我，聊啥？
4: 说实话，嗯，你在我身边。
3: 安排了那么多人，你的目的是什么？让你伏法就是我的目的？
4: 还装？现在三江口都是你的了吧？你的目的就是想把我周荣给办了。
3: 周荣，
4: 审讯室不是你胡说的地方。哎呦，对不起啊，我忘了这里是公安局，不能这么说话，对吧？嗯，
3: 可以理解。他这个病的特点呢，就是爱猜疑、易蒙。
4: 咱们俩之间是可以进行一场稍微平静一点的病友探讨的，啊？
3: 是，咱俩同病相怜嘛，不然第一次怎么会在医院碰上呢？<笑>
4: 哎，不，病还是不一样。我是外伤，你是内伤。
3: 啊，你说这个，我让那个四楼的精神科大夫给你开的，你平时稳定情绪。

0: 今天吃的就这个药吧。今天吃药了吗？吃了。好，我来给你解惑吧。前年5月，枫林晚发生了一起打架斗殴事件。胡建仁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了1年有期徒刑。这个案子呢，当时是卢局拍板的。半年前。 卢局退休了，你覆灭的故事也就从此开始了。卢局曾多次在新闻发布会上点名了某些不良企业，企图勾结执法人员搞权钱交易那一套，这些说的都是你吧？你冷笑什么？我能明白。
1: 被公安系统记名了，担心生意受到影响，又害怕今后在三江口地位不保，恼羞成怒了，是不是因为这些放出了狠话，拿3000万买卢正的命？是不是？
2: 我杀他是要为兄弟两肋插刀，还把老胡关了整整1年，我亲自上门求他，他一点面子不给我住。
3: 卢局，
2: 卢局，辛苦了，怕怎么搞的，我都不给你按电梯呢。
0: 我是龙城地产的工人，本来想去单位找你，后来我怕影响不太好，对吧？所以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关押胡建仁是法律的审判，任何人都不可以改变。
2: 那还有更过分的，
4: 老陆，你退了之后，手里这条工作你就得交给谁测试？老叶怎么样？
0: 这个卢正，他耽误了业界的前途。叶剑是个好警察吧？
2: 没拿过一分钱，没有替我干过一件事情，就是背着卢正耽误了。
0: 叶剑确实是个好警察，这我们都清楚。但是我想知道，是谁告诉你，卢正针对叶剑，从来没有过？这件事情棋局和我说过，
5: 他可是人才。
0: 应当把他送到上面去学习，在三江口这个地方埋没了。你的意思是我杀了卢正，反而还耽误了叶剑了？我没有这个意思，卢正的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卢正的死是意外。
2: 啊？
0: 本来这件事情我们也没有证据，但是很有意思啊，我们一到三江口。
2: 什么都没做，就看你们几个上蹿下跳的在那掩盖杀人证据，就看起来特别可笑。那你手机里的证据是假的？
6: 朗博文他搞我呢？
0: 朗博文用手机拍下了那个意外的现场，但是他也是偶然拍下来的，他只是拿着手机去找你，骗了一大笔钱，就这样。
2: 我白跟那俩傻贼周旋了，我还可以告诉你，杜聪不是我的人，方朝刘直不是我的人，李警官去你们家也不是我安排的。
0: 不，昨天你不是这么说的啊！
2: 不信你哪一句啊，张扬？那这些事也都不是我干的，我不认了。
0: 你愿意相信哪句都可以。啊，这些不是你干的，那我们就聊一些你干过的，倒卖文物。
6: 非法持械，
0: 为了拿下东部新城贿赂官员，袭击警察，这些是你干的。还有胡建仁卡他油水，杜聪偷用公司车辆，陆一波举报他私生门混。
6: 行，你别说了，都是白眼狼，都在背后搞我的。
0: 没有人告你，但是你确实是被一个人害了，你自己。
7: 哎，
8: 局长，
7: 剩下的就好办了，分头审呗。好。
8: 局长，
7: 没事，没事。王队，周琦要见你，
9: 他怎么还在？
1: 我去一下啊。
2: 好。
3: 张军，您就别为难我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因为你举报了周荣，周荣却选择原谅你，所以你替他去交易是为了将功补过。我说的对吗？那我跟你说个最新消息，周荣全招了。

0: 局长，局长，您，
1: 不好意思，等一下，啊，周鑫来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说陆一波去交易之前和他说，让他直接去找朗博文。
2: 陆一波都招了，
1: 你刚才说什么？
0: 局长，局长，您，
1: 不好意思，等一下，胡建仁招了，说什么？基本证实了周荣的话，他说叶队的死跟他们没有关系，而且交代了沙小飞的过程。啊，那。
2: 直接提前让博文。哎，不好意思，您刚才说什么？
1: 您
2: 得卧床。
1: 我先把他们审了。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整肠丸的公告，
8: 对，和味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7: 配方
8: 一样，
7: 疗效
8: 一样，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味整肠丸，胃痛肚子痛用和味整肠丸。出差旅游
9: 带上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味整肠丸。
11: 手机对于你是没有危害的，那为什么你是担心手机落在
12: 叶剑？是我杀的。
11: 他杀叶剑是临时起意，
13: 那盗版从哪来的？
11: 他俩还有，但是宁可自掏腰包拿出500万来都不敢动那两个小毛贼，这逻辑不奇怪了。
14: 痒。
1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6: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17: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18: 弄多大的？
19: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11: 真敢想。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9: 对了，
11: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2: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4: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8: 此行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15: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6: 我在这奋斗半辈子，你才来几天就被你给毁了啊！长阳，我
14: 知道。
21: 为什么？
22: 李国大夫被人打晕在厕所，手术服被抢走了。
16: 开门！开门！
22: 方英同志，有些事情要向你了解一下。
16: 行，你别说了。都是白眼狼，都在背后搞我呢。
21: 没有人搞你，但是你确实是被一个人害了。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净滩行动， 守护未来。

0: 从弯腰开始。
1: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2: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 配方
2: 一样，
1: 疗效
2: 一样。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2: 胃痛肚子痛
3: 用何谓整肠丸。
1: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谓整肠丸。

我确实为了还赌债骗了周荣3000万，我有罪。

0: 啊，因为我的贪心，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也给公安的同志们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我有罪。
1: 真完了，要不您给提个醒儿？也见。您再给提个醒儿。昨天鲁一波去交易编钟之前，他跟周琦说。
2: 让他帮忙，你就跟他说，叶剑死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

0: 喝大了，先回去了。不信我给他打个电话，你问他。
1: 打。聂金是给你打的电话。

0: 对，老爷用一波的电话，是打给了我。
1: 他找你什么事儿？
0: 他就问那块表的事儿，我说我确实给陆一波了。然后，老爷又问了陆正那天的事儿，都是哥们儿，我就说了实话。然后老爷就把电话挂了。挂了电话，我越想越担心，然后就给周荣打了个电话。
1: 啊，你还打给周荣了？
0: 啊，
1: 你打给他是你把实话也跟他说了吗？
0: 往哪儿赶？我就跟他说老爷知道陆正的事儿。
1: 那周荣接电话的时候，他的情绪、口气和平时一样吗？
0: 开始的时候还挺平静的，后来听我说起卢正的事儿，整个人就不好了，又砸又摔。
1: 手表的事儿，你确定跟他说了？
0: 说了，怎么了？
1: 有点怪呀。因为以周荣的性格来看呢，如果他知道那块表可能是证据的话，他能让陆一波带着表招摇过市那么久吗？
0: 可能说了吧，我的记性不太好。
1: 记性一直都不太好。你看是不是这样啊？周荣给你下的命令其实是拿回手机，做掉那两个人，但是你没有打算这么干。你是真去交易的，听说你还准备自己贴500万，让那两个人拿着钱尽快离开三监控。为什么？感觉上你急于要把手机拿回来，让这件事情过去。手机对于你是没有危害的，那为什么？你是担心手机落在我
2: 毕竟是我杀的。

老爷，这个事儿不能让荣哥知道。你听我说，你那边太吵了，咱们见面聊。滨河公园，咱们一起游野泳那个小河边，我马上出门。

0: 为什么挑了这么一种奇怪的方式杀人呢？
1: 我分析过，首先，以他的身手，单枪匹马杀老叶肯定很难。再有就是，他们是发小，用这种方式动手，不用直面老叶。

0: 车现在在哪儿？在我家车库停着呢。
1: 学长，提取到生物痕迹了，
2: 你先回去休息吧。
1: 我在这等等结果。 你说朗博文

0: 张雪，结果出来了，是老叶的血。凶器找到了？还没有。打捞队有同志说，很有可能碰到下游了，找到的希望不大。但陈法医和省厅的专家都认为，朗博文所说的手法就是叶队的死因。如果朗博文不是凶手，他不可能知道。而且越野车上只有朗博文和朗博图的指纹，所以凶手就是朗博文。
1: 朗博文说的那个刀板，想做出来没那么容易啊。那要按照朗博文说的，他杀叶剑是临时起意，那刀板从哪来的？还有啊，他敢杀叶剑。 但是宁可自掏腰包拿出500万来，都不敢动那两个小毛贼。这逻辑不奇怪呢。可现在所有口供和证物链指向的都是朗博文，没有别人。
2: 李倩，这个洋洋是谁啊？洋洋。 朗博图的小名。
3: 哦，谢谢啊。
1: 杨。杨杨。

0: 叶剑在石头上写我的名字，不是指望让我破案，是拼音一昂一昂一昂一昂，朗国图。不管是不是朗国图，凶手有可能当时还在现场。叶剑是怕凶手看见他留下线索。 所以做了一个文字和拼音的转换，一昂昂，朗国图。越野车上面有朗国图的指纹，他嫌疑很大。
1: 不太可能吧，张局？据我所知，这孩子很少参与他们的事儿，怎么会是他呢？
0: 联系朗国图。
1: 喂，你好。哦，我是。我正要去机场。他要出国，下午2点的飞机。
2: 他亲哥还关着呢，他现在要出国啊。
1: 也不奇怪，他不是要出国去读研究生吗？早就收到录取通知了，签证也办好了，下个月10号开学，他提前几天过去租房子。
2: 截住他。
3: 用什么理由？涉嫌杀害叶剑。是。要再审朗博文吗？打电话提审。哎，你好，张局现在想提审朗博文。嗯，就现在。什么时候？严重吗？
4: 医生怎么说？嗯，谢谢。朗博文急性肠梗阻，被送往人民医院。
5: 怎么就突然肠梗阻了？
3: 十转噎的，医生说没事儿，开了消炎药和2袋葡萄糖，正在输液呢。
4: 瞧不瞧？你说瞧不瞧？
5: 这小子以前在监狱就这么干过，自己给自己噎成肠梗阻，到医务室一管甘油下去就没事了，目的是跟小护士评两句。
3: 输液需要多长时间？2袋葡萄糖得4个小时。
5: 4个小时，几点？
3: 那就是差不多2点钟，是朗博图飞机起飞的时间。还有个情况，这个朗博文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打听今天的天气。
5: 他是怕航班起飞不了啊，这肯定有问题。
4: 那怎么办呢？不管怎么说，现在他是病人，拉回了硬审，好吗？
3: 2袋500毫升的葡萄糖，慢输的话4个小时，快输3个小时就够了。咱们能争取1个小时的时间。

0: 你这页面怎么这么低啊？怎么了？怕你顺四啊，别动啊。 看什么呢，流氓！
1: 看表呢，

0: 你好，跟你们机场派出所打过招呼了。啊，稍等，我查一下。哎，麻烦快点啊！
1: 一共三位是吧？
0: 对。啊，
1: 需要过一下安检。
0: 啊，谢谢。
2: 不是，还那么多药呢，你别着急换啊！
3: 你是护士，我是护士。
0: 不是你别生气，我刚才看表呢。这瓶打完得多长时间啊？
3: 一个小时吧。

0: 同志，几点了？两点了吧？ 请护士帮我拔一下针，我要见你们张局。Good
1: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pre-boarding announcement for flight ML4420 to Nagasaki. Please have your boarding pass and identification ready. Regular boarding will begin in approximately 10 minutes' time.
2: 你撒什么谎了？叶剑不是我杀的。你细节上说这么清楚，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
0: 是谁我不知道，但真不是我。细节，都是我瞎编的。我说对了，蒙的。
2: 你？
0: 我可以证明。从我家，我家你知道对吧？
2: 嗯。
0: 啊，从我家到滨河公园。 要先走解放路，对吧？嗯，在解放西路上二环，然后从香城路出来，一直走就到滨河公园了，对吧？嗯。你还记不记得，老叶出事的那天晚上，市里在搞联合执法查酒驾，所有的路口都有你们的卡子。那天晚上，我可喝大了，你们会没查到我。
2: 越野车上面，我们提取到了两个人的指纹，只有两个人，一个你的，一个是脑波图的，不是你杀的，那是脑波图杀的。
0: 他一个半大孩子，你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呀。再说他杀老叶干什么？
2: 他杀老叶干什么呀？
3: 你们要真怀疑他，把他叫来问问呗。但我估计来不及了，他已经飞了。来得及吗？
4: 来得及，离起飞还有20分钟。
3: 不可能，他两点的航班，都飞40分钟了。<笑>我们当然知道你撒谎了，我也知道你为什么撒谎，拖延时间就是为了掩护你弟弟。不好意思。
4: 我们也撒谎了，现在是1:40。副总，阿伯德，你涉嫌杀害叶剑，请你跟我回局里配合调查。我现在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名义逮捕你。人太多了，走吧。
5: 我又撒谎了，张军，真的是我杀的，真的是我杀的。那天晚上车变多，一遇到堵车我就传到小胡同，没赶上警察。张扬，
6: 我又撒谎了，你相信我，张军，张军。

0: 哥，电话。哥，
1: 叶剑，
0: 我问你，卢局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2: 老叶是兄弟没错，但老叶是警察，你犯了法，你觉得老叶会放过你啊？
3: 卢正死的那天，这表在你那儿，警察知道这表是我，那也查不到卢正的案子，跟你我也有关系。
4: 半年前，
5: 顾了个啥？
4: 死人吧！
2: 卢正死了，这场不来都是好事儿。
6: 公安局长啊？
3: 叶剑没听出来是我。
2: 他说那天监控拍到了我哥的表，我当时坚信是我哥杀了卢正。

0: 是什么？
1: 那是我为了参加机器人搏击大赛做的。我没杀过人，只好用这个办法。

0: 前天周荣让我哥去交易手机，我哥本来没想去的。
1: 你一会儿走远点啊，找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警，千万别说自己是谁。把交易手机的事告诉警察，警察先抓到那俩人，咱们就没事了。听见没有？
0: 不行啊，哥。
2: 为什么呀？
0: 叶先生我杀的。
2: 什么玩意儿？
0: 叶先生我杀的，我该怎么的装死？
2: 你以为你这么说了，我就让你去了啊？你杀人了，你厉害啊？洋洋，这种事儿可不敢开玩笑啊！为什么呀？
0: 我以为你杀了卢兆义，江哥已经查到你了。

0: 你看见梁车撞的？
1: 月月，
0: 船呢？
1: 在停车场，
0: 在哪儿撞的？
1: 小朋友他们经常饿的那个河边。
0: 当时几点？
1: 11点半。
0: 有没有人看见你？
1: 没有，就我们两个人。

0: 崔林，给我弟订一张最快去曼克希德的机票。机票订好了，你立刻就走啊！如果有人问你来，你就说要早点过去租房办手续啊。
1: 哥，我不能走。
0: 你本来也要走啊，只是早点走啊。
1: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吗？
0: 你留在这儿干什么？等死啊！
1: 那我走了你呢？我交一手机去。那两个王八蛋拿了钱，赶紧滚出三江口，咱俩就没事了。万一他们不走呢？万一警察要查了，
0: 那就是我杀的。不行，得去自首。
1: 你自什么手？
0: 即便到了那一步，我也不会有事的啊！我先承认人是我杀的，等你的飞机飞了，我立刻翻供。我有铁证能够证明这件事跟我没关系。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国外了，他们就算怀疑到你，来不及了。洋洋，咱们郎家祖上积德，才出了你这么一个大学生。 不能让你有事儿，怎么可能？

0: 为什么要趟这趟婚事？那是我哥，为了他，我什么事儿都能做。我9岁的时候，我爸妈出了车祸，人一下就没了，我就剩他这么一个亲人了。相依为命，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个成语吧。 张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说出来，可对我和我哥不是，你们不会懂的。
1: 用别人的性命成全你们的相依为命，我更不能懂。

0: 我杀了张局长，我见张局长，张局一定是我杀了我。
1: 张局长，一定是我杀的，真的，跟瑶瑶没关系，你们放了吧。我求你了，小姐，求你了。
2: 站起来，你不站起来谁也看不到。

0: 终于结束了。
1: 嗯。
0: 啊？
1: 干啥？
0: 代表三间口公安系统所有人，谢谢。
1: 我几点了？
0: 啊？
1: 几点了？
2: 啥事儿？
1: 送我去趟医院呗，我得打点滴了。
0: 哦，走。
1: 啊，慢点，没事。

0: 差点把我这鞋给忘了。老张，咱们就这么悄摸走了，合适吗？
1: 咱们悄悄的来，正如咱们要悄悄的走，离别总是伤感的。
2: 咱们悄摸走不了了。
3: 英，
0: 这走怎么也不说一声？
3: 你们都知道了，
2: 知道啥了？你要调回省城了，还没公示呢。
3: 我们知道。 我们这小地方留不住你这神探。
0: 英，
3: 这三江口可是你的福地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现在就给高厅打电话，请他批准。
0: 不必。英，
3: 我代表局里全体同志们挽留你，真心的请你留下来啊！这场面怎么看着有点熟悉啊？
1: 看来张局又组不成了。一片不属于我的土地，却永远值得怀念。
3: 这有些事儿见好就要收。这话什么意思啊？

0: 祝贺你，啊！荣归省厅啊！总队的工作也不好做嘛。
1: 是是是是是。
0: 既然大家都来了，咱们正式道个别。在三江口的这些日子里，你们在工作上对我的支持。 永生难忘，永记于心。同志们，后会有期。

0: 谢谢，保重。
1: 小李，
2: 继续。欢迎再回来。嗯啊，是我遇到的最好的搭档，别跟你瞎说。没有你，这些案子破不了。
1: 走了。
3: 再见。
4: 一郎，此情此景。 不打算再赋诗一首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快乐的日子总会到来。

0: 季宇，张菊刚才跟你说啥了？你笑成这样？
1: 秘密，
0: 秘密藏心里多难受啊！
2: 张菊这种事情怎么搞的呀？

0: 老张，哎，来，哦，那个打银机的墨盒，谢谢。哎，申导给你带了喝茶，
1: 故意的啊，考我啊，陆安瓜片，谢谢，不忙，陪我待会儿。

0: 咱们回来快俩月了吧？
1: 2个月零3天。
0: 想不想回到一线啊？
1: 想啊，但厚积薄发，不能邀功酬赏。也得给你们年轻人多留些机会，好好成长嘛。啊，最近怎么样？办什么案子了？
0: 都是小案子，没什么大案。
1: 哎，办过大案的是不一样啊。
2: 别着急，等一等。就像这饮水机，后勤有，刑侦有，厅长办公室有，老干部处也有。他看似平凡，但却从不懈怠。不管在哪儿，他就在这站着，时刻准备着。也许岗位普通，职责平凡，但这就是他的使命。只要组织需要，就能迅速升任，把心里的光献给人民，把滚烫的热献给公安使命。

0: 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这一次是大平原作战，咱们得好好收拾十九路军。关于周书记牺牲的事情，我已经和组织汇报过了，
6: 可是他至今下落不明。
7: 五年前，我和团长端了高家大宅，我们走之后，有人冒充我，
8: 哪个王八蛋冒充我们红军，趁火打劫，剁了他的脑袋！
7: 我的三牙哥，好几年了，托人问了多少地方，有消息吗？我看那喜妹儿，八成是已经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好吃的冬干，酒泉立心，满满益生菌。

0: 这就是罗星塔了。马占海战就发生在这一带。
1: 在福州这一集里面，我一直在想，我们拍海洋文化主题的，为什么要从马尾开始？
0: 马占海战也算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起点了。像这样一场战役，可能让很多人觉醒。一方面看到国力、海防这样的一些差距，另外一个呢，也看到民间的，包括普通战士们勇猛的精神，又觉得中国人身上有一种不屈的东西，一点一点的觉醒。马占海战纪念馆就在这个附近了。王馆长好，
2: 谢老师你好，
0: 打扰了。
2: 谢老师，我们这个祠堂现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海军纪念的专祠。甲申1884年中法马占海战，我们中方牺牲了800多位水师将士。当时清朝的光绪皇帝就下旨，在马江畔修建了这座祠堂，纪念在甲申海战中为国捐躯的这些忠勇将士。祭祀大厅里摆放了两块牌匾，甲申甲午海战忠勇殉国将士之牌位。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战败，没有建祠堂。一直到了1920年，他们就想说把甲午海战中牺牲的这些忠勇将士的神位迁移到马占昭忠祠来。所以我们这里呢，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两次海战的纪念祠堂。
0: 这些很多殉难的将士都是福州人呢，可能甚至福州的可能还占主体，是吧？
2: 谢老师，你果然对这个近代史非常的了解。您看一下这一侧，
0: 这是个马占海战的展览，战争的一些状况的回忆。
2: 当时法国人呢看中福州，会来偷袭我们马尾，最主要就是在马尾这有福建船镇，当时是我们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造船基地和海军基地。其实我们前线的一部分指挥官是很积极的备战，但是我们还是接到清廷的命令，
0: 对，
2: 无止不得先行开炮。
0: 就是他们希望在谈判桌上，议和的

0: 势力占优。
1: 在1884年8月23号的凌晨，
0: 出山封地，法必妄动。当时他应该也有一些预判。
1: 9点半，他已经开战准备了。
2: 时针指向1点56分，法国舰队旗舰伏尔塔号突然升起攻击信号旗，8艘法国军舰及2艘鱼雷艇同时向福建船政水师猛烈开火。
1: 56分40秒，他们的46号港雷艇就击中了15号。10分钟内，我们船政的几艘主力军舰福星、飞云、正威、福波、义兴、济安都重伤退出战场。
0: 对，你看整个战争半个小时内就结束了，就武力的悬殊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开始觉醒，觉得要学习西方的船坚利炮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海战，可能大家都还在一种大国的幻觉当中。
3: 我们在纪念失败吗？
0: 其实并不是纪念失败这么简单，真实的面对历史和现实。任何一段悲怆的历史背后也隐藏着非常残酷的，但是可能也让人警醒的真实失败中的那种真实感啊，有的时候更能够催人家警醒奋起啊。所以失败也不仅仅是失败，失败里是藏着不屈的意志。
2: 统带福盛、建盛2艘炮船的吕汉竭力调转船身冲向法国舰队，炮弹爆裂声中，吕汉短衣仗剑，面部中弹仍不下船台，直到身碎船沉。冠带徐寿山指挥正威号以一舰对三舰，舰身中弹沉没前仍发出最后一炮。
1: 这里我们有一份后裔捐赠的家书，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海战前，福建水师的指挥舰杨五号上的练习生黄继良，他也怕在这场战役中自己回不去了，在战前寄给父亲的自画像和绝笔信，
0: 抱着必死之决心，还能把字写得这么工整庄敬，还画了这么好的一幅画，可见他内心是有定力的。
1: 南继良百拜叩禀父亲大人，勿以南为念，南既受朝廷眷养之恩，自当免尽至深之义，南亦兹以身报国，不可犹疑党位，但念25年晚集之恩，未报于万一，将平日惠成之貌继承父亲见之，如南禅室西前。
0: 确实很感人，让我想起很多抗战家书里面也有类似的表述，就是一个人写信跟他的父亲说，你有儿子可以为国而死，能够殉国，你应该感到安慰，你不要伤心。
1: 这还是一位留美幼童，
0: 这可能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感人的一面。你说像这样一些海军的将士，你想那个时候他们能诗文断墨，能够留洋学习新的技术，讲一口外语，这些都不是普通的家庭。这样一些家境很好的人，在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候，比任何人都更勇敢。中国一直有非常深厚的家风的传统，什么叫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些人从小就受这种教育，像一颗种子一样埋在他心里，这些种子到一定的时候他就会长出筋骨来，就会让你变成一个有脊梁的人。人不就是活口气，有的时候你这个气都断了，这个气都已经衰落了， 你哪里还站立得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就会觉得天地间有正气在涌动，你会感觉到当我和他对话凝视他的时候，我觉得我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他跟我有关系，我是在这样的一个灵魂的系列里面，在这样一个文化，这样一个精神的源流里面长出来的呀。其实每一个我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是一个巨大的我。
1: 谢老师，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烈士墓前，1884年农历的7月初3，在江面上，很多这些阵亡将士的遗骸，两岸的百姓呢是前前后后。

0: 年，在昭忠祠的西侧建了这么一个烈士陵园，将当年分九处掩埋的500多具阵亡将士的骨骸堆放于此。
1: 我就是7月初3出生的，所以这一天来到这里完全是偶然，但是特别有感触，真是向死而生呐、啊，鞠个躬吧。

0: 青山合住，不能埋骨，但是肉身消失，精神永存。其实我们所探求的历史，我们所致敬的这些先贤，无非都是更好的来建立我这个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不知道往何处去，常常迷茫飘荡，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缺一个坐标，更好的帮我们定位，让我们沉潜下来，就觉得自己好像和这些人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成了一个好像有力量的人。我内心这条丝线连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变宽广了，我就变厚重了。
1: 整肠丸的公告，
2: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 配方
2: 一样，
1: 疗效
2: 一样，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2: 胃痛肚子痛
3: 用和胃整肠丸。
2: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谢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最传正的剧场。那我们这个剧场呢，它原来是马尾造船厂的一个机修车间。然后根据整个车间空间结构的特点，就打造成了国内首座折叠渐进式的剧场。我们这个醉衣船镇也是国内首部以海洋强国为主题的多维体验剧，讲的是我们船镇的男子们去奔赴战场。他们就是为在海战中奉血御战的将士们击鼓。
7: 那这一段是说的是什么内容，你知道吗？
8: 是家中的男子都出去打仗了，然后呢，我们敲鼓为了给他，求他平安回来，早日回来。
9: 那些战争的家人都死了，然后最后敲鼓也是表达我们悲痛。
6: 那他们的身份有的是姐姐妹妹，还有未婚妻，还有年长的阿嬷，就是把女性的情感糅合到海战当中。还有一句台词，
10: 阿嬷在，
6: 但是没带妆，这位阿嬷。来
0: ，你是演阿嬷？
6: 对。
7: 那个各位能配合他把阿嬷把这段给演出来吗？来。

0: 可以了。
1: 把女性角色融入进来，一个增加了柔情，是吧？因为增加了一些不同的视角。
2: 愿这大海保你们一路平安，愿那明月照亮你们的前程，愿永永远远都不再有战争，愿天下的人们

0: 好，就是小小的一段排练，还是很感人的。历史它需要补上细节和肌理，它才会变得有血有肉。而且他们的训练服里面，这个白色，就让我想起冰心的文章。我的家乡里面，专门讲到说，甲午海战之后，他们那条街很多的将士都牺牲了。 那么按照福州的风俗，牺牲的时候都要挂白对联、白窗纸。那么今天这一家，明天那一家。那冰心说，她妈妈觉得总有一天白对联、白灯笼会挂到他们家来，因为冰心的父亲谢宝章也是一个海军的将士，所以她妈妈偷偷的准备了这个鸦片膏。
1: 一旦听到了丈夫去世的消息，她就准备殉夫，准备自杀。一个将士，他是谁的儿子？他是谁的丈夫？他又是谁的兄弟？你能想象有多少人以泪洗面？你又能想象有多少人彻夜难眠？啊，你又想象有多少人以各种方式等待？
2: 儿子归来，夫君归来。谢谢谢老师。
3: 当老师当惯了，喜欢为人师表，教育人了，你知道吗？
2: 我觉得你说的对。来，
3: 提问时间，难得谢老师跟大家提问时间。
2: 问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在这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然后会感到可能会有些枯燥，但是我们现在对未来是有一种困惑，是有点害怕。
0: 最怕的就是重复了之后没感觉，其实每一次看起来是重复，但是每一次你都可以带入那一些不同的角色。我觉得每一次的这种带入，就让重复不单是重复，而是一种叠加，不断的叠加之后，它就会内在成为你的精神的骨骼，成为你的人格的力量。那么这些东西叫做伦理资产，精神资产。 就是你一个人，如果内心空空，没有这笔伦理资产，光银行里有存款是不够的，要心里面要存知识、存精神、存人格、存灵魂，所以不要藐视、轻看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热爱当下，热爱自己的工作，你们都会长成绝。

0: 有些人错过就不会再来，一样的，这历史人物也是，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这段历史对你们呢，就是在纸上，在历史书上。
1: 山东潍坊，
2: 欢迎大家来试试火烧。
1: 我是山东中营的，黄河入海，我们回家。
3: 我是山东菏泽的，欢迎大家来我们大好菏泽来玩。好。
4: 我是河南的，河南。河南周口的，欢迎大家来我们河南吃烩面和胡辣汤，谢谢。
5: 愿这大海保你们一路平安。

0: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请进，欢迎啊！
0: 哎呀，这个宅子真是有年日了，
1: 300年左右的一个老宅子，明末清初的，是萨氏家族的一个故居吧？
0: 我大学有个老师，萨芝山老师，
1: 是我表弟。这个是芝山的表哥，
0: 亲表哥，很像啊、哦。
1: 像我们、我们都是在这出生。对对对，我姓刘，我母亲姓萨，我外祖父姓萨，
2: 就是家族联谊会的一个重要成员。嗯、所有有外边来寻根的到福州来，他就先介绍福州的萨家，他都了解的比较清晰。
1: 这几个我给你介绍一下，上面这个萨本勋，萨思俊的弟弟。中国造船专家萨思俊是中山舰的舰长，他牺牲了。那这个是中国数据库的奠基人萨思轩。这里比较著名的是这边一个萨本茂，今年刚去世，102岁，就是被称为人民海军的居里夫人。他对中国的海军的贡献很大。
0: 我是长汀人，当年厦大抗战搬到长汀的时候，校长是萨本栋、
1: 萨本栋是我的亲舅舅，
0: 是吧？
1: 就在那。
0: 对，
1: 7月5号去世的萨本栋的长子萨兹坦，在美国被称为芯片之父，小到手机，大到航天、现在制造芯片绕不过的就是萨兹坦方程。萨家这里有搞火箭的，搞氢弹的，所以萨家很奇特的就在这边，它不是集中在某个领域，它好像在各个领域都全面开花了。它成为海军世家、教育世家、科技世家。
0: 它人才呢，经常是扎堆的。这里面固然是有基因的传承，它也有祖上先贤对下一代的激励，也形成了很好的家教家风。
1: 也是引用了大学的那一句话：一家人。一锅新人，一家烂，一锅新烂，仁义的仁，礼烂的烂，
0: 其实这一种氛围烘托着你，滋润着你，激荡着你，鼓舞着你，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地方养育这样一个人它的核心的意义。这有几进呢？这个
1: 这前后五进，加上建筑面积和花厅大概2800平。
0: 你们这个院子本身就一部生动的中国的近代史。
1: 我在谈这些事的时候，老是唤醒小时候的一些记忆。
0: 那幸亏你还住在这儿呢。
1: 怎么说呢，我是为了兑现对老人的承诺。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就问她有什么要交代的，那她就说没有别的交代，把家看好了。他说他的哥哥姐姐的孩子都在外地，那回来找不到家怎么办？萨本栋的儿子萨兹坦去世了，那他的子女跨越万里从美国把夫妻两个骨灰运回来，他的子女在美国出生的，不会中文，到了这个院子，他说哎呀，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这里流泪啊。美国人不喜欢下跪的，都是拥抱，最多握手。
0: 对对。
1: 但他看到祖宗牌位就直接问，要不要下跪？我说你怎么懂得要下跪？他说我也不懂得为什么，我突然间想要跪下去。这就很奇怪的一种。
0: 这样一些场域唤醒了他内心基因里沉睡的东西，他不管怎么说，他是中国人，他的父辈会给他讲，讲到祖国，讲到家族，讲到小时候，这些东西就像文化的种子要埋在他们心里，借着这个契机就活过来了。就他不是单单让你看这样一栋物质的房子，所谓的祖业，其实他要的是家族的传承，就是还要有人。

0: 在维系在这个地方，能够把大家拢在一起，那根家族的丝线还要有人攥在手里才行。他这样一个小家族传承下来凝聚起来的东西，其实坚不可摧，耳濡目染的潜移默化的春风化雨般的这一种滋润和教育至关重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
13: 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和胃整肠丸。
1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7: 出差旅游，
18: 带上和胃整肠丸。
19: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
8: 拉肚子也吃它。
1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5: 和胃整肠丸。
0: 谢老师你好。
11: 对，你好。
17: My name is Grace， 嘉荣。
0: 嘉荣，
17: 他是荣建。So my family is from Changbin， which is in Maui， in Fuzhou。
11: 其实那边是一个华侨村。
17: It's been more than 50 years that my grandpa went to America。
0: 那你也会讲福州话，听说？
17: 啊，别跟我胡说。
9: 但他不会讲福州。
0: 这个魔化。
9: 下车怎么讲福州话？下车。
0: No chat。

0: 诺亚，一把一木，但你长得完全是一张中国人的脸，所以如果你不说，没有人会觉得你是在美国长大的。
1: When my grandpa first went to America, his job was working at a restaurant. 35 years ago, opened up our own restaurant. It's a Chinese American style restaurant. At home, we always eat Fuzhouese food. So Fuzhou food is part of my identity, part of my childhood.我最中意的福州菜是赤巴里、红鹌、扁肉、牛王、乌丝。
2: Hello， 爆炒酸菜来喽！啊！哇！你还给我福州的爆椰酸菜，有。
1: 啊，你讲丁。你姜松咬的咬的，哇！你去唱完开牛肉弄？
2: 我系开石狗面哦，
1: 石狗面哦。
2: 从东边多年去开始做了，地摊开始当下，妈咪开酱的黄面。哇，
1: 呀吧呀吧！
0: 这个好，这个魔化。我第一次看听到一个会讲福州话、讲英语就不会讲普通话。
2: 我们的酒糟小肠，酒糟就那个糟，先丢的冰粉啊，不管了，有记忆的，然后还有辣辣的，不要，煮到给丢的爆香一些。
3: 你自己福州话都讲得可怕
2: 了，你这样子怎么过来？先抢话位的。哦，
0: 这个肯定吃过了。
2: 最好我胡椒螺有记忆的，哇，香菇很香。胡椒里头炖的通心味。
0: 来，赶紧尝一下，那就趁热。
1: 谢谢。我喜欢这个很 QQ 的，中年时候要嚼几七八粒，我两个时候也要咬八粒。
0: 我们的胃是有记忆的，食物的味道，味觉的记忆是最有效，可能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回返乡的方式。
1: So with this dish, right? I never ate this dish exactly, but my grandma makes the hongzao at home by herself.
4: 对，她听着一句话特别有启发，就是小时候经常奶奶做这种hongzao的菜嘛，唤起她这种记忆。
0: 所以我们经常讲故乡也好，乡愁也好，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它有的时候就是亲人的笑脸，就是一道普通的菜，啊，就是一句乡音。日常生活才是文化永不破败的肉身。那对你来讲，可能这道菜本身，可能勾连起你整个家族关于福州的记忆。
1: Yeah, I agree. We are Chinese American.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seek to discover our roots. It's important to know who you are from where you come from.
0: 尽管你在海的那一头，我们在这一头。在今天，我觉得海洋不再是让我们分隔，有的时候是让我们记挂远方，也让我们知道远方。这些空间。距离的消失，恰恰也是在于文化的连结。就像海洋的水，它是融汇的、交流的，你很难分辨这一滴水是来自于大海的哪一个地方、哪一个角落。
5: 我们尊敬的太上一帝杜统尊王、康王爷，今天是福建电视台以及远道而来的谢老师。在这边拍摄海洋文化纪录片，我们预祝拍摄成功。康王是宋朝第一忠义康保义，赤胆金睛，力战三日三夜，力战而死，被皇帝封为都统，一列尊王。 我们庙里面再过几年就是九百年了，我们现在康王留下了一个明朝的宝印，一个很珍贵。啊，
6: 册封为泰山大都统，
5: 在民间就是很晚作为我们的地方保护神，渔民出海，包括我们的甲午海战、海参海战，他出海之前都有去烧香祈愿打仗胜利啊，平安归来。
6: 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人和神是合一的，人都可以成圣嘛，有道德光辉的人啊，能够帮助大家的人，就大家把他当神来供奉。他这个是一个中国式的信仰。
7: 信老师水平高，他的专门的就是可能就是这专家，就是这个样专家。
8: 什么样才叫英雄？
7: 如果是自己做自己的，也不算英雄。作为个人利益，我觉得不值得称英雄。应该百姓是这样理解的。
4: 所以我们看到生活中有很多平凡的人，比如说跳河救人。等他从河里面上来的时候，他也是个普通人，他也冻得发抖，他也回想起那个时刻，也觉得很恐惧。但那一刻，他迸发出一种力量，是吧？让他跨出了这一步，把他从凡人这个地位垫垫脚尖啊，摸高了一下，他就成了英雄。
7: 对，没有人不怕的。那这一刻，他忘记了害怕。
9: 你来，你叫，主任，你叫一下，我们下午要准备划龙舟的人。
7: 大家进来。来，
5: 建了庙的时候，大概就是保护下来的，只有这个龙舟文化。我们这边就是一代传一代呢，像这都是80多岁的，
10: 82、86，
11: 牙齿很好啊，一起都没有下降。
12: 来，龙舟队的吼一声，
13: 来！
5: 出发前哈，都有在这边念几句诗。彩虹能有气候啊，哈哈平安啊，波台平安啊，波台平安啊，风调雨爽，气候烧哦。

哎呀，不错不错，辛苦啊！啊，不动了，跑不动了。人家正常是训练的。这个地方就是信任的整个村的原住，但是在这个马江海战上，是他们的先人在打。至少每艘战舰上都有很多信任的。按照他们在波光粼粼下划龙舟，我就在想，他们在龙舟比赛的时候，肯定也会想到他们。 先人在马江海战的时候，怎么的勇往直前，怎么样的意气风发。

江夜，小舟其实也并不孤单。这个阳光照过今天的人，也照过很多以前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一条历史的河流当中。也许你就是旁边的水草，也许你是水底的石头，也许你是水鸟，也许你就是江面上的波纹。 但是它共同构成了这么一条大江的宽阔和。

0: 丰富，每一个人都不可或缺。智广大而精微，就每个人可能都隐藏着一个小的宇宙，每个人内心可能都住着山川河流，住着仙人，一些契机把它激发起来的时候，它又一次的回到了那个最深层最内在的自己。它把这个自己迸发出来的时候，它肯定就成为了一个让自己也意想不到的那样一个勇敢的大质量的。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品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

0: 齿状芒室构成圆形，外层有四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四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十二道齿状芒室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十二道光芒将一年的十二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十二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所谓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11号向美国学界发出呼吁，鼓动自认为被来自中国的申请者抢了机会的学生或学者向其进行举报，遭批评是近乎公然的种族主义。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以不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解除了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限制。特朗普强调，使用 TikTok 天塌不下来。所谓美国在台协会11号在脸书上发文，引述美国副防长科尔比最新有关所谓第一岛链的谈话，强调美国绝无脱离亚洲之意，却绝口不提科尔比要求地区伙伴承担更多防务任务。岛内舆论质疑美方所谓第一岛链战略，要求台湾媒体和政治人物诚实面对台湾的安全处境。台军汉光演习高调推进无人机相关演训项目，民进党当局官员纷纷站台造势，借此博取媒体曝光度，但其推出的无人载具发展政策遭到广泛质疑。蓝白名单明确反对民进党当局以特别预算的方式推动无人载具发展，更有退役台军将领直指台湾无人载具的整体发展方向早已走偏。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美国国内对华认知呈现截然对立的两幅图景。一方面，美国部分顽固政客仍在操弄陈旧的反华议题，炮制充满偏见的极端举动，将矛头对准普通中国在美人员；另一方面，来自商界、科技界乃至民间的理性力量正在回归客观认知，越来越多人

0: 跳出极端反华叙事的误导，重新看见真实的中国，推动对华认知逐步回归理性。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频频推动反华主张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8月11号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称，你是美国学生、博士后研究员或学者吗？你是否认为由于优先录用来自中国的申请者，导致你未能获得研究岗位、实验室机会或博士后职位？该委员会呼吁掌握一手信息或相关证明文件的人，通过举报邮箱与其进行联系。这一呼吁引发质疑和反对，批评人士警告称，单单将矛头对准中国申请者，可能会进一步助长反华情绪。美中科技关系资深专家、曾任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的丹尼斯·西蒙批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表述方式近乎公然的种族主义。此举令人联想到美国司法部此前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国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曾将矛头对准在美工作的华裔科研人员，或与中国有交流合作的美国科学家。中国政府2024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指出，美国政府2018年至2022年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给华裔科学家带来严重困扰，甚至造成难以承受的生命代价。这类充满冷战思维的极端操弄，本质上是少数政客为煽动对立刻意制造的反华闹剧。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近期美国各界已经出现了大量校正对华错误认知的动向。据中国新闻社综合彭博社11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已解除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抖音海外版，也就是 TikTok 的限制，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在重组后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称在 TikTok 上受欢迎程度排第一。7月6号，他公开吐槽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直言其涉华言论总是太消极，尤其是其还主张要禁掉 TikTok， 就像天快塌下来一样，纯属危言耸听。7月28号，特朗普又在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的 TikTok 成就，而来自美国商界的最新调查结果更是直接给极端反华政客强行推动的对华出口管制泼下冷水。据南华早报12号报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CBC 一项最新商业调查发现，特朗普政府实行的出口许可制度几乎没有带来任何战略收益，反而使美国损失数十亿美元的出口额，并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USCBC 拥有270多家在华经营的美国会员企业，此次调查涵盖了来自科技、工业和制造业、能源及医疗保健行业的31家企业。调查指出，95%的企业抱怨美国政府漫长的许可证审查，超过80%的受访企业表示，其代批的许可证申请涉及的产品已有中国和国际供应商提供类似的替代品。报告强调，监管机构未能考虑外国供应渠道的存在，正在制约美国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将阵地让给竞争对手，却并未有效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面对发展日益成熟的中国，越来越多美国人选择用脚投票。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1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引用马斯克这条帖文写道，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参观，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维护良好，同时人们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我在中国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旅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等机构的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上升。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全球软实力指数指出，中国评分跃居全球第二，是前十名中唯一实现评分上升的国家。而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占比高达77.7%。越来越多普通人跳出西方媒体的单一叙事，靠亲身游历建立客观认知。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热门话题，无人值守商铺、遗失物品顺利巡回等场景击碎美西方口中的谎言。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胜利先生。林先生，首先想请教您，所谓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公然在美国学界内继续炮制中国威胁，这背后有怎样的政治算计？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力挺抖音海外版 TikTok， 美国富商马斯克跟其母亲在社交平台大力推

0: 见中国游，多家民教机构的调查也显示，众多美国民众正在破除固有成见，重新认识中国。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温差呢？
1: 我们可以看到呢，美国对华的温差呢，应该在美国的不同的地域、美国不同的阶层、美国不同的群体，确实是明显的存在。一方面呢，是很多和中国有业务往来、有到过中国经验的人，他们有更加真实的这样一个中国认知，所以呼吁呢，应该更加真实的、客观的认识中国。另一方面呢，是美国的一些群体对中国的不了解，他很容易受到美国的媒体这种带节奏，甚至美国这种反华舆论的这样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是美国的这种对华认知是一个多元复杂的一个情况，在民间层面更多的是关注经济贸易的问题，而在企业层面更多的关注科技以及军工产业。那么在美国政府的层面更多的是关注这样一个大国竞争。所以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情况，就使得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对华的认知出现一个多元化。但是令人担忧的就是，在美国国内的总是有一些政治势力，它是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那么实际上是为他们的这样一个对华的政策进行这样一个政治的动员和舆论的这样一个动员。如果说听任这种炒作持续不断，它实际上会影响美国国内的一个对华政治生态，甚至把对中国的强硬、对中国态度的这样一个恶劣视为一种政治正确，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会扭曲中美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理性的发展，也会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复制这种冷战时期的这样一个局面。在过去这段时间以来，美国的对华负面认知应该说还是比较的浓烈，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实际上会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但是我们也看到呢，美国的对华的负面声音也正在改变，换句话我们就说触底反弹。目前的各种民调数据来看呢，把中国作为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这种比例是有所下降的，但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竞争对手的这个比例依然很高。但是实际上在反映就是说美国对华态度的这样一个改变，无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 TikTok 的态度，还是美国的知名的这样一个企业家马斯克呼吁的这样一个来中国看看，这都表明对中国的认知应该更多的基于真实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印象和与中国的接触，而不是这种媒体这种歪曲甚至是抹黑这样一个报道。那么这样一个认知的这样一个偏差，甚至说信息这个茧房的这样一个作用，就会扭曲美国的对华认知，也会影响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健康稳定的一个发展。美国政府对于抖音海外版，应该说这种司法和这种政治方面的约束是有所减少，那么这有利于这个美国的这个网民有更多的渠道来了解一个更加真实的这样一个中国，那么这也又利于中美两国的民间加强这样一个沟通和了解，当然也有助于美国的这种民间、美国的民众对华的认知更加真实，对华的这种认知可能也会有所改善。所以这样一个对华认知的这样一个改善，我们更需要关注它的这样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也需要中美继续加强在民间交流、在这种媒体这种交流等方方面面，从而使得美国的这样一个对华的舆论生态有所改善，那么美国的民间的对华认知才可以持续的这样一个改善。
0: 值得注意的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也就是 USCBC 一项最新商业调查发现，特朗普政府实行的出口许可制度几乎没有带来任何战略收益，反而使美国损失数十亿美元的出口额，并且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这份报告直接打脸了美国政府对华推动贸易战、关税战和科技战政策。您如何来评估其分量呢？
1: 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重新执政以来呢，基于所谓的公平贸易， 不断地向其他贸易伙伴加征关税，推行这种所谓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单边主义。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贸易战没有赢家，贸易战呢只会导致双边的经贸合作的成本增加，最终受害的其实是两国的企业以及两国的老百姓。目前呢，这样一个说法正在成为现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发起这样一个贸易战，对其他国家加征关税或者进行这样一个贸易管制，一方面并没有增加美国的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的这种老百姓这种经济负担的成本明显的增加。换句话就是说，这种贸易战带来的是更多的是一个双输的局面，而不是这种合作共赢，更没有美国单方面利益的这样一个显著的这样一个改进。从这样一个情况来看呢，那么美国政府应该进行深刻的这样一个反省，就是目前美国这种错误的贸易政策是不是应该要调整？美国的对华贸易的管制，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等等一系列这种违背这种自由贸易的做法，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我想呢，美国的民间、美国的这个政党、美国的地方选举，可能会以各种方式来体现他们对于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贸易政策的态度，从而使得美国政府可能会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对它的贸易政策可能会有所调整。
0: 谢谢林胜利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所谓美国在台协会11号在脸书上发文，引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最新谈话，强调美国绝无脱离亚洲之意，不仅将持续深耕，更将进一步站稳脚步，以确保在这个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维持有力的力量平衡。
2: 所谓美国在台协会表示，科尔比指出，基于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美方势必长期留在亚洲，目的就是确保印太地区维持对美国及盟友有利的平衡。
3: America is definitely not disengaging from Asia. To the contrary, our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dictate our enduring presence here.
2: 据悉，科尔比10号访问菲律宾马尼拉，在参加当地一场智库活动中发表演说时表示，美国并未从亚洲撤退，特朗普政府目前采取的是更加聚焦的印太战略，包括强化所谓第一岛链军事态势，推动拒止防御。他还敦促盟友和伙伴增加防务支出，并对自身安全承担更多责任。科尔比直言，美方重新调整与印太盟友的关系，并不是要让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依赖美国，而是希望建立更对等的安全合作模式。美国追求的是伙伴关系，而非依附关系。科尔比此番表态立刻引发岛内舆论的关注。台湾旅美教授翁吕中撰文分析称，科尔比说出特朗普印太战略 2.0， 美国不撤出亚洲，但也不想当免费保护伞。科尔比大白话，台湾地区真的听懂了吗？翁吕中进一步指出，科尔比这次讲得很白，尤其清楚呈现特朗普印太战略 2.0 的基本原则，美国没有要离开亚洲，但美国也不想再当所有人的保护者。不过台湾社会不知道是否真的理解了，美国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对象。所谓盟友，要增加防务预算，要储备弹药，要改革后备，要强化军工产能，要让自己成为美国战略中有用的一块，而不是只期待美国最后一定会出手，这才是特朗普印太战略 2.0 的现实。台湾地区不能天真的认为美国讲所谓伙伴就等于所谓保证派兵，不要一边用所谓美国挺台安抚民众，一边又不愿讨论美国到底会挺到什么程度。这也是台湾媒体和政治人物最应该诚实面对的地方。
0: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呢要继续来请教林胜利先生。科尔比鼓噪所谓沿第一岛链拒止威慑战略，扬言美国不会撤出亚洲，但希望伙伴承担更多防务责任，那么这反映出了美军方怎样的危险动向呢？
1: 那么第一岛链实际上是美国的这样一个地缘政治对抗的一个概念。那么目前呢，美国不断的炒作第一岛链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是要去限制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个增强。美国的对华政策基于这样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的考虑，所以始终是要谋求对中国这样一个遏制和打压。尽管此前中美元首会晤确定了这样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构建，但是美国军方在这种 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个军事部署以及军事行动，却充满了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对华竞争的这样一个意味。那么美国军方最近暴露出来这种所谓的第一岛链的言论，是有着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冷战的这样一个话语或者腔调。我们知道在冷战时期，美国就是基于所谓的第一岛链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那么炒作第一岛链呢，一个方面是为美国的这样一个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进行这样一个动员或者背书，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是煽动

0: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岛链实际上就包括韩国、日本，还有菲律宾这些美国的盟国。那么第三一个呢，从整个地区的这样一个竞争而言呢，那么实际上是希望把这个地区的这种形势弄得更加紧张加剧，这样使得中国和这个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政治化、安全化的一个风险，从而使得美国在这种中美大国竞争中获取更多的优势。那么当前呢，随着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发展，随着中美之间军事实力对比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第一岛链这样一种具有这种冷战的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成分呢，应该说在下降。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能够突出了第一岛链，那美国还是要扼守第一岛链，那就不可避免的可能会导致中美在第一岛链附近的这种军事的摩擦，甚至是这种军事的这种意外事件产生的概率会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也会违背中美的这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构建。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如果真的想和中国构建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就应该拿出诚意，就应该摒弃这种冷战思维和这种地缘政治的对抗，加强中美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合作，加强中美两军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去推动中美两军的稳定，才能够为中美战略稳定进行这样一个兜底。
1: 谢谢林胜利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先生，所谓美国在台协会鼓吹美军方的第一岛链战略，却只字不提美军方要求地区伙伴承担更多防务责任，那么您从台湾的角度啊，如何来看待这一战略？那么以民进党当局一贯的风格，他会把美国所谓承诺的底线向台湾民众说清楚讲明白吗？
2: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真的说清楚讲明白，那全台湾人都知道，实际上美国人就是要台湾人负责去挡第一线，让台湾人负责当美国人的炮灰，那这个一讲出来，民进党还不倒台呢？所以这就是美国现在非常清楚的一个战略。本来过去的时候，美国主张所谓的印太战略，想要从这个四面八方联合印度来去包围中国大陆，但是这个战略已经失败，因为印度不买账，那实际上美国跟印度之间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所以他没有办法实行这个战略。而以现在川普上台之后，他的战略非常清楚，他就是以美洲为本，也就是川普把他的利益全部集中在美洲地区，那至于其他的地方，美国不是不要，而是美国不会像过去这样投注太多的资源跟心力，所以他要求北约的这些国家，你的防卫预算全部都要提高，也要求日本、韩国甚至台湾，你们的防卫预算也都要提高。所以台湾在川普上任到现在，我们的防卫军事预算已经提高到超过3%了。那甚至这样美国都还不满意，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要到5%。那甚至川普的幕僚还有人曾经喊出要台湾把这个军事预算提高到 GDP 的10%。那如果真的提高到这样，台湾什么事情都不用做，那在台湾人的面前的未来就是一片黑白，因为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投入在军事上，而这正是美国的目的。美国要维持他在亚洲的影响力，可是他不想自己付出。实际上以解放军现在的发展，他也知道在第一岛链之内，如果美军亲自出战，在第一岛链之内他根本没有胜算，甚至连第二岛链他是不是能够守得住，他自己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他现在的策略非常简单，就是要日韩、台湾、菲律宾甚至澳洲去帮忙守住第一岛链，然后他自己部署在第二岛链甚至第三岛链。那这是干什么？这是一方面认知到解放军的日益强大，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节省自己的资源，因为美国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美国。所以我觉得如果连这么明显的态势都还看不透的话，那说真的，被人家当作棋子，被人家利用也是刚好而已。但民进党看不透吗？民进党不知道吗？他知道了，但是他不能说，因为一说了他就完了，一说了他就会失去政权。所以他现在是明知已经被美国人当炮灰了，可是他也被美国人赶鸭子上架，必须这么做，因为赖清德跟民进党想要维系自己的政权，想要继续骗选票，只有配合美国，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好的，谢谢谢寒冰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台军汉光42号演习，12号进入第8天，台军持续进行所谓纵深防御相关科目演练，在台北、马祖等地展开兵力调动、火力部署及夜间作战训练，其中无人机攻防是本次演习设定的重点内容。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试图借本次汉光演习集中展示所谓无人机作战能力，为后续推动大额无人机采购计划造势铺路。
5: 12号凌晨，在台北南港地区，台军展开演练，出动云豹装甲车，模拟应对所谓敌军登陆后的应变行动，并设置防爆墙、多重火力以及无人机侦察设备。
6: 前方600公尺，参照物要发现目标，
7: 发现目标。
5: 稍早前，台陆军特战部队也在新北重要交通区域演练纵深防御伏击作战，使用无人机、热成像设备、夜视装备等开展侦察监控，并以标枪导弹、重型狙击枪等武器模拟攻击，随后转移至后续隐蔽阵地。此外，台军防空部队在台北美堤河滨公园部署爱国者23型防空导弹系统、复仇者防空系统及相关雷达装备，模拟台北地区防空任务。无人机攻防是本次汉光演习的重点科目之一，台军方试图借汉光演习展示无人机作战能力，为推动相关无人机采购计划造势。11号，台空军第4联队在嘉义基地开展无人机反制及基地防护演练，模拟遭无人机持续侦察袭扰。台军先利用无人机防御系统进行搜索定位，再根据威胁情况采取软硬杀伤手段，一方面使用手持式干扰枪阻断无人机控制信号及 GPS 信号，迫使其降落或返航，另一方面配合基地防空火力对目标实施拦截。当天，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也赴桃园试导无人机部队，了解无人机在战场侦察、情报传递及攻击等方面的运用，并查看利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无人机战场急造的相关操作。不过，台军此前在近岸防御演练中首次公开的一款自制中型攻击型无人机，却在赖清德现场观摩时出了丑。在8号的演练中，这架无人机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掉在空中。台军方声称，飞机起飞时可能勾到异物，导致升降舵松脱。由于飞行性能受到的影响有限，因此完成整场操演。原本要展示无人机能力，却在赖清德面前先掉了链子。
3: 明显的都是没有经过详细的检查就匆匆忙忙的拿出来使用，没有做好所有的装备保养。如果说是因为我一脱落失去控制的方向，本来要他攻击敌人的，变成在我军自己的阵地里面坠毁的话，反而造成我们自己官兵的伤亡。
0: 台行政机构日前提出防务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规划五年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发展无人载具产业。不过相关政策

0: 针对台湾无人载具发展政策，台立法机构11号举办公听会，邀请明代退役台军将领、专家学者以及产业人士讨论无人载具采购模式、产业发展及军事应用方向。据台媒报道，目前台行政机构提出的所谓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规划5年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特别预算。公听会上，争议重点在于是否应通过特别预算方式推动。中国国民党及明代赖世葆认为，台防务部门现行以特别预算推动采购的方式并不适当。
1: 如果特别预算就太特别，就会减少到很多监督的机制在那里的。最后我再加一点，就是我们无人载具啊，日新月异啊，会不会我现在买了？到过交货的时候已经有旧了，怎么办？一次买这么多，放哪里？这个都是问题啊。
0: 台湾民众党籍明代洪玉祥则表示，反对特别预算常态化。
2: 我们就是放在年度预算，按照4年中程纲要，4年不够再4年，每一个中程纲要都有固定，甚至按照当时产业发展的需求所制定，你可以增删你的预算。我们可以知道你的进度是不是符合。
0: 对于无人载具发展政策，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认为，目前台湾无人载具发展方向似乎出现偏差，在尚未厘清未来战场设定的情况下，就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预算，可能存在风险。
3: 都是放在城镇战的无人机，是不是极大的战略错误？
0: 对于台军发展军备，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华先生。张华先生，台军汉光演习演练无人机项目，民进党当局官员高调站台，目的呢就是要为大规模军事采购铺路。但是其无人载具发展政策已经受到蓝白政党和退将人士广泛质疑，而且呢，台军面对解放军也根本毫无胜算可言。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4: 那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实际上都指向3点。第一点，就是把赖清德个人的意志置于整个台湾岛内社会的民众的福祉之上。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赖清德是搞台独的，那现在的台湾岛内的当局也是在全力的往台独的这样一个方向来走。那以武谋独，尤其是演练所谓的对抗解放军的这种所谓的战术战法，也是赖清德当局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以来，要把汉光演习的规模要做大，甚至于说把其他此前分立举办的这样一个演习要全部合并到这样一个汉光演习当中，都是在贯彻所谓的赖清德当局谋独的这样一个意志，而完全不顾台湾等的民众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这样一个主流民意。第二个层面在于说，把外人的这样一个利益置于整个的中华民族的利益之上。那现在赖当局之所以要大肆的搞这种所谓的军演活动，还有一个重要的背后的推手就是美国。就在这几天，我们看到美国的战争部的次长也在东南亚地区活动，再次的叫嚣所谓的第一这个岛链的威慑。那同时要指出说，要这些相关的国家和地区自行负担这种所谓的防卫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岛内的赖清德当局虽然在演习中也设定了所谓的美国对台湾支援这样一个情节，但是他内心非常清楚地知道，那美国再也靠不住了。美国靠不住，所以呢，要透过台湾岛内力量中运用以及加强演练，然后来对抗我们中国大陆。这是第二个层面原因。第三个层面在于说，赖清德本人以及跟赖清德有关的这种所谓的利益集团，妄图从这样一个演习当中谋取一些利益。那赖清德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要在这个现在的这样一个军演活动当中，不断的炒作这种所谓的以武谋独以及反中抗中的意识，为年底的几合一选举，然后来炒热气氛，从中谋取政治利益。此外，那赖清德的所谓的打手和帮凶以及他身边的相关利益集团，也可以借着这一次演习，赖友友、绿友友也可以从中谋取很多的经济利益。所以，总上所述，现在赖清德当局的这套所谓的军演的做法。

0: 都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是把台湾岛内民众的实际的福祉于不顾。
1: 好的，谢谢张华先生，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岛内的消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日前传出遭台中地检署搜查，案由是台中市政府秘书处前处长严乃伦被控在2020年与其他3人在劳务采购案中涉嫌泄密。台媒认为，检方突然翻查陈年旧案，或许剑指台中市长卢秀燕。
7: 十分荣幸未来能够继续和市长一起。
1: 严乃伦现为台中市政府参事，2018年出任秘书处长时年仅26岁，成为当时6大都会城市中最年轻的局处长，如今却被检调追查。检方调查认为，他在2020年任职期间，因一件劳务采购案涉嫌泄密给厂商。另外，当时担任台中市长卢秀燕秘书，之后曾担任台北市政府发言人的李正轩也涉案。检方复讯后，两人分别以15万元和30万元新台币交保。
8: 内部有同仁因为升迁的不满，所以不断向调查局检举，也有待检调去说明。
9: 初步了解，这是发生在台中多年前，也经过多次调查没有成案的一个案子。那当然希望司法勿忘勿纵，那如果查无不法，也希望还当事人清白。
10: 台北市都依法依规定办理。
1: 据报道，涉案的李正轩是从卢秀燕团队被借降到蒋万安团队服务，对于两人有着人事连结。卢秀燕更经常说，他和蒋万安情同姐弟，
11: 都有很多的交流跟合作哈。那所以本来就是姐弟感情深厚，而且是港州的。
1: 据台媒报道，由于蒋万安和卢秀燕均为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热门人选，岛内舆论研判赖清德是否会借此案打击蒋万安、卢秀燕两人的声望，后续值得关注。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江明清先生。江先生，台中地检署大动作搜索台中市府，调查6年前的劳务采购案，被认为醉翁之意不在酒，您是怎么看的？9合1选举在即，民进党当局此举能够一石二鸟吗？
12: 是的，这个案子确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哪里呢？在卢蒋啊，这两位大概是2028最佳目前呢的组合人选，胜算最高啊。如果他们两个2打1加上白的话，这赖启德可能呢要打一场非常艰苦的仗，甚至翻盘的可能性都有。所以对民进党来说，其实这一次这个所谓的一石二鸟的一个议题啊，现在还在议题

0: 阶段，还不到实质的伤害啊，议题的发酵或者议题的声量啊。重点当然不是蒋万安，因为发生这个案子不在台北市，也不在蒋万安任内，所以跟他没有关系。蒋万安这一次的对手太弱了，所以台北市所有人，包括绿营在内，都觉得那几乎就是以卵击石嘛，啊，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没有他选，没有人敢选，没有人想选，所以呢，沈柏阳出来了，啊，所以重点不在蒋万安，各位，重点在台中市，在卢秀燕，啊，那到2028还有啊，还有一段时间，为什么要卢秀燕呢？卢秀燕的起家在台中市，如果这一次能够把卢秀燕的形象，透过这样的方式，不论是泼脏水，或者让她瑕疵扩大，有点到面的话，不要说2028，搞不好2026十一月啊，这个选举呢，台中就有可能接近或者翻盘。各位，距离年底的选举还100天呢啊，108天上下。那面临这个时候出手，当然是减掉有特别这个行为。各位，在他们的减掉属于行政体系，啊，那如果是法官的话是独立系统，两个不太一样。所以剪刀动作也不足为奇，屡见不鲜。通常的选前动作非常大，犹记得啊，大罢免时期解放动作多大？你看看，啊，到最后老百姓还是不买单。可是现在很多国民党这些党工还关在牢里面，就这样子。那你要论这个案子本身，其实它就是也没有雷声，也没有雨点。2020年的采购案，金额150万新台币，比起民进党那个光电采购案呢，几十亿、几十亿。几乎不成比例啊！等到这个时候，那就是某个程度上不免令人怀疑，就是养案，养到适当时候的爆发，啊，真的要能够杀伤到蒋万安跟卢秀燕，就是第一，这件事情会进入实质的审查，进入到调查阶段，确实有贪污的证据勾连对价关系。第二，这个钱有部分流到卢蒋二人的政治现金账户，如果有可以做一些文章，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就此结束。所以，对民进来说，打了这个牌，我反过来看，其实对蒋万安跟卢秀燕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很多人说，怎么消息呢？你被被告 ？No， 你要知道啊，要跟民进党争大位的人，通常啊被祖宗八代都要检视。那卢秀燕被检视了8年，只有这个小案子，而且还不是他自己，那表示卢秀燕确实防得滴水不漏。所以对卢蒋来说，反面来思考，其实是个利多。这样来解读，不是一个更好的观察点吗？
1: 好的，谢谢江明清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新闻。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号抛出五大政见主轴，备受外界质疑，特别是其打算推动的所谓运动驿站，被嘲讽捷运站变地下洗浴中心。
2: 我们的运动驿站，我们在捷运站，我们在登山口，我们在公园，就能够寄物，能够换装，能够盥洗。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提出政策愿景，打算推动所谓运动驿站，帮助民众节省零碎时间，但此言一出立刻遭外界诟病。
4: 哎，沈柏阳了，除了在捷运站可以洗澡之外，衣服是脏的怎么办呢？最好要加日柱洗，烂了怎么办呢？最好再加大通铺。如果您当上台北市长，我第一件事一定把我现在住的地方给他退租了，我就住到台北市捷运站去，
5: 可能会有碍观瞻呐，对这个我们城市的一个外形呢，这个美观呢会受影响哦。第二个呢，实用性也不高，使用的人呢可能没有很多，那最后被变成游民使用最多，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哦。那可能对捷运的一个安全性还要再考量啊。
3: 提出的政策被质疑，沈柏阳立刻出面反击，称这不是自己天马行空的遐想，还搬出境外的所谓先进经验。
2: 日本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年了哈，那韩国也是这几年开始推行，而且韩国的也是在地铁，那韩国的还甚至有免费。那日本比较多是以付费为主，
6: 他的政策跟政见永远都是天马行空嘛，而且把家里面的功能把它外部化，把它公共化。那请问一下，设置淋浴间、洗澡间是免费的吗？免费的话，谁来买单？
3: 台湾媒体人樊启明发文嘲讽捷运站变地下洗浴中心。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思刚也发文询问网友：沈柏阳主张捷运站设换衣冲洗设备，你支持这项政见吗？评论区随即涌入上百名网友表态不支持，纷纷质疑：千万不要届时变成游民洗漱中心，环境脏乱问题绝对会被民众抗议到爆。甚至有网友吐槽：要不要顺便设电动按摩椅和床垫，让大家逛累了直接休息？ 除了捷运站设冲洗设备的证件。

0: 沈柏阳抛出的住宅政见也被外界质疑。台湾时事评论员黄阳明喊话沈柏阳提出政见前要先问问赖清德肯不肯。
1: 等他有当选的可能再来讨论他的政见，不然我们何必在这边浪费时间？他先证明他有能力当选，我们再来讨论嘛。更何况赖清德。 已经证明了，就算我选举过程提的政见当选了，通通可以不认。
2: 是啊，社宅也对
3: 啊，他的社会住宅。而且呢，沈柏阳提说要多盖婚育宅、青年宅，请问这叫什么宅？这都是社会住宅啊！哦，沈柏阳这个你要参选，你先叫赖清德支持你的社会住宅吧，对不对？所以里面有太多矛盾了。我们认真去讨论，反而陷入他们的陷阱。
4: 他说用心，城市就会顺，顺了人就会留下来。 人留下来，台北就活起来啦。然后呢，没有然后了。对，接下来我不知道他提出什么政策。整个台北市的选举在绿营从之前到现在，让我觉得这四个字叫荒腔走板，完全找不到他的逻辑跟脉络。想到什么做什么，时间到了就赶快挤出来一个想法、一个政见。但问题是，当政见提出来之后，只会让民众对于沈柏阳的能力打上更多的问号。这就是民进党现在对于台北市市长选举的态度。
2: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海峡新干线稍后继续。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 一位名为"流浪坐标 XY" 的台湾学生视频博主，他的低成本游广东 Vlog 视频近日悄悄在网络走红。这些视频以真实的视野展现大陆生活，备受网友喜爱。这位叫"流浪坐标
0: XY" 的台湾学生一个多月前发布了一则网络投票，向网友征求暑期去哪里。投票结束时，大陆的支持率居首位，因此成为他暑期旅行第一站。
5: 故事也由此开始。7月9号，他一踏上深圳土地，便被地铁港下北站的规模所震撼。
6: 身为一个花莲人，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捷运站，吓到太夸张了。这只是这边随便一个站而已，不是什么大站了，太夸张了，真的太夸张了。这个基建真的是太……每个站都比什么桃园火车站还大，不知道几倍。
0: 大陆知名饮料蜜雪冰城是他的日常标配，出行优先选择步行、公共交通与高铁。善用线上团购优惠省钱，短短几天，这位台湾学生从一名初来乍到的游客转变为深度体验者，掌握了在大陆低成本出行的各类实用技巧。
5: 现在要来蜜雪冰城甜蜜蜜一下，喝个柠檬水好了。取餐后已经拿到了，那个店在对面。
0: 那这个券我当初是买0.81块一杯，薅到羊毛的感觉真爽。他先后到访深圳、东莞、广州，没有扎堆热门景点打卡，而是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商场、超市。7月15号到现在，他接连发布了8条在广东旅行的视频，播放量超过26万。不少岛内网友在评论区留下感言，不褒不贬，如实呈现最真实的大陆，这才是大家想看的内容。 真实旅游心得，不吹不黑，跟我在大陆旅游的心得差不多。数据显示， 2026年1月至6月，台湾民众赴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 台观光单位同期统计数据显示，大陆以 17.3% 的比例位居台湾民众最热门旅游目的地第二位，而青年少年群体赴大陆交流意愿持续升温。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人来交流，也有人像流浪坐标 XY 一样，带着相机走进街巷，在体验中形成自己的观察与判断。面对民间交流升温，民进党当局仍一味强调赴大陆观光交流风险，并频以所谓失联等说法进行污蔑。正如台湾联合报发布时评说的那样，绿营妖魔化大陆已到疯狂的地步，但无法降低民众前往大陆的意愿。
2: 会去的，任你怎么说都没用，依旧用脚来说话。民进党不思考数字背后的成因，妖魔化大陆只是一场空。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14-5，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15-5，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毅在福州会见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周祖毅表示，当前福建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入实施15规划，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为新起点上深化省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中国邮政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建工作，加大在福建邮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助力乡村振兴、文旅宣传、跨境电商发展以及闽台邮政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刘爱丽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中国邮政的支持，她表示，中国邮政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完善创新、普遍服务和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加强与福建务实合作，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省领导吴协林、武斌参加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福建省跨境人民币业务推进会11号在漳州古雷举办。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达7782亿元，同比增长18.5%，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会上，漳州古雷跨境人民币便利化示范建设方案正式发布，方案立足原有政策基础，从业务创新、服务提升、机制优化、试点扩面4个维度全面升级，以更为精准务实的举措推动重点区域跨境人民币业务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漳州古雷园区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30%，货物贸易向下本币结算占比约80%，增速占比均居全省前列。其中，中阿链化以人民币到资累计达10.8亿元。
2: 坚持本币优先原则，对大宗贸易、离岸新型业务、银行呢，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灵活审慎提供结算服务。同时啊，我们继续简化业务流程，持续提升便利度。
1: 据了解，跨境交易时，经营主体使用人民币有助于对冲汇率风险，降低汇兑成本和节约财务成本。今年上半年，全省经常项目和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收付额达2563亿元，同比增长11.9%。全省跨境人民币结算优质企业超过3000家，越来越多的福建企业正在通过跨境人民币加速走出去。
0: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进入高峰期。国开行福建分行作为全国创新试点，把生源地助学贷款从县里跑窗口等转变为掌上办、刷脸签，提升学生申请便利性。
3: 作为生源地助学贷款全国创新试点，国开行福建分行今年成功落地首笔智慧办贷业务，服务从线下跑迈入掌上办的数字化阶段。
4: 我是想来这里了解一下助学贷款的情况的，但是来到这里才发现，只要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非常方便。
5: 今年助学贷款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们采取了一个全线上换贷的模式，整个福建地区除厦门外，均无需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到项目受理点现场办理。学生和家长可在家就完成整个合同签订流程，整个流程不超过5分钟。
3: 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学生在校期间， 国家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
4: 一定要记得把受理证明或受理短信提供给高校录入回执。国开行计划在九月下旬发放第一笔助学贷款，十一月底前全部贷款发放完毕。
0: 从十一号起，厦门市民个人信用白鹿分与芝麻信用分实现分值双向互通，厦门也成为全国首个公共信用与市场信用两大体系实现互通互认的城市。
3: 两套信用体系实现互通互认后，首批共有超47项信用权益开通，覆盖政务、出行、医疗、住房、文化、旅游六大领域。以信用停车为例，厦门近20000个路内停车泊位纳入服务范围，用户凭信用分可先离场后付费，享受秒级离场的便利。
6: 我们其实首创了这个分数就高的逻辑，无论是未来厦门的市民来到其他城市，或者是这个全国的市民来到厦门，都能够用这个分数享受更普惠的信用服务。
3: 据了解，芝麻信用分月访问用户超3.15亿，覆盖电商、出行、租赁、二手回收等2.5万余个商业场景。厦门个人信用白鹿分注册用户约376万人。当天，厦门信息集团还与蚂蚁集团共同启动成立城市信用数据智能联合实验室，围绕共建统一信用技术底座，共同孵化信用创新惠民场景，共建全域信用城市生态三大方向开展合作。
7: 我们迭代信用就医、免押金租赁、信用出行、信用文旅等信用加服。

0: 从点到面进行突破和普及，来构建厦门覆盖生活、产业、低碳等方面的完整的这个信用服务生态。
1: 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发布会暨海思文化国际传播交流会今天在福州召开，现场发布了国内首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2025至2026，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研究基地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共同编撰。蓝皮书报告汇聚全国12家媒体影视企业、10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研究力量，系统梳理传播现状、挑战与发展方向，为政府决策、行业发展、学术研究提供坚实支撑。
2: 可以说这个项目呢，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作为我们一带一路文化传播领域的从业者、研究者和决策者的连接的平台和重要的纽带。同时呢，它也是我们年度的一带一路文化传播的重磅的标志性的成果，也是一个全景展示我们一带一路文化传播领域的成果和成就的报告。
1: 此外，现场专家学者围绕国际传播相关议题分享前沿思考，并就 AI 赋能中国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品牌化运营的实践路径与发展对策展开探讨。同步还举行了2027年“一带一路”文化传播蓝皮书编撰启动仪式。近日，福建省图书馆友好交流团赴冲绳县开展文旅交流活动，与冲绳县立图书馆共同举办“八米书房福建茶文化展览”，并签订两馆合作备忘录，向那霸福州园捐赠《万国金粮》《福建与琉球》《打开福建丛书》等福建地方文献，与冲绳县立博物馆美术馆、冲绳县公文书馆等进行交流。八米书房首个海外阅读角在福州园落地，邀请冲绳民众及各国游客共同品读鲜活生动的清新福建故事。
3: 近日，在国家数据局支持下，福建福州、厦门、泉州纳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工作。三个城市将立足各自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围绕数据跨境流动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规则标准对接和务实项目合作等方向开展差异化探索，推动形成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
4: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者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86-7866，400-868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86-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旅，吾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12: 好，
11: 我要一个打包盒，
1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见吧。
1: 呀，我要见到你了。
2: 妈妈跑到门外去了。
3: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玲。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边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广告
1: 经验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0: 付费，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

0: 爱老唯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枪管插上玫瑰，声称世界从此闻名。500年殖民史，

0: 方愚昧，编织西方一直赢、永远赢的神话。
1: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2: 北方赢血要确立自己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控制的成本，
0: 摆脱知识依附，重启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想象。全球南方路在何方？
3: 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
4: 那我们这些受到西方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5: 体系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2: 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进来，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
0: 祛魅北方赢学，重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今晚，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永乐与您共同探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营学，营是输赢的营，营学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so much.
2: Our country is winning again. In fact, we're winning so much that 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0: 特朗普说他赢了，每天都赢。我们的网友说，特朗普是赢学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资深的营学研究者，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营学的来龙去脉。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永乐教授。张老师，非常欢迎你。你就把这个学术和营学这样一个网络词汇结合在一起了。
3: 我们观察到了，就是美国领导人啊，就特别喜欢用赢赢赢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在我国互联网上引起了网友的非常多的论述啊。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仅仅的是进口一些西方一些理论，我们很大程度上也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群众。如果群众自己呢有一些发明的话呢，我想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学术化，做进一步的提炼。
0: 对了，我还听说您把这些有关赢学的学术文章还发表到国外去了。
3: 叫 New Left Review 上面，
0: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3: 大部分的反应呢，当然是还是正面的。我想整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正经历着一个某种思想上的一种冲击和危机啊。所以我想，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呢，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反思。
0: 好，张老师，有请。
4: 赢学是2024年末在知乎见证圈兴起的一套网络话语，以日耳曼赢学为核心概念，用历史寓言的笔法讨论当代国际文明秩序。该话语一经出现便反响热烈，并迅速破圈，甚至渗透至汽车、手机等消费领域的广告中，足见其生命力。赢学本身也衍生出多重变体，日耳曼赢学讽刺英美以天命叙事维系霸权，婆罗门赢学调侃印度等级化胜利观，另有大乘小乘之分，对应不同群体的自我胜利叙事。当这些变体置于全球地缘政治视角下，赢学进一步升维为对北方赢学，也就是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性认知，揭示其在定义权与标准上的垄断如何使全球南方知识生产陷入依附困境。
5: 所有的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他这边，而西方之外的那国家呢，他就除非学习里面的这些基本要素啊，否则的话呢是不具有这个胜利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他所建构的一整套的论述。
4: 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折射出中国年轻人的精神觉醒。
6: 以色列和美国现在能不能都宣布自己赢了？
7: 传说中的天堂，还是一些人嘴中的地狱？
8: 西方这么说，
9: 针对美国认知战发生的讨贼檄文，
10: 我不舒服就现场去医院。抱歉，在美国没有这种说法。

0: 没有任何兜底制度。
1: 他们敏锐察觉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叙事建构，以戏谑方式解构其权威。
2: 美国就是一个盖板的印度。
1: 可以说，营学既是一场网络话语的狂欢，也是中国年轻一代尝试建构自身认知框架、争夺话语自主权的文化实践。营学这一网络思潮的出现，与中国网民对国家发展道路、文明特质的深层思考密切相关，堪称中国网民基于本土经验生长出的人文社科自主知识话语雏形。这对全球南方自主知识生产也是一个有益尝试。
3: 今天呢，我想聊一聊全球南方为什么需要成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主体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倒过来问，如果我们在知识上始终无法自主，结果会怎么样？那我想先讲讲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北方主导的这样一些金融机构呢，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们向全球南方呢推广了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工具包，要求接受他们援助的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说紧缩财政、削减教育、医疗这样一些公共开支，那么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对本地产业的保护性关税，推进私有化，出售国有企业，货币贬值等等等等。那么当时呢，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相信这套来自北方的治疗方案，照单全收。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在很多国家，削减公共开支直接导致了社会服务整个的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波兰的贸易自由化呢，使得全球南方的优质产业呢，它没有长大，就马上要和来自全球北方的补贴充足的跨国公司呢竞争，导致大量的本地企业破产和失业。许多国家呢，原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最后呢，退回到单一原材料出口的模式，丧失了工业化的非常重要的契机，也加深了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和脆弱性。这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全球北方一直按照这个套路玩的话呢，全球南方呢似乎也可以慢慢适应。但是近年以来呢，全球北方又换套路了。现在以美国的白宫领头啊，说全球主义呢再这么下去了会掏空美国的产业，所以现在要换一个玩法。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他在2023年4月的一次演讲当中呢，他正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新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与90年代流行的这个旧华盛顿共识的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他强调呢，国家权力必须大力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实施现代的产业政策，并将国家安全、经济弹性和中产阶级的福祉置于经济效率之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应对呢，在他看来是来自这个新兴国家的工业竞争。那么这个政策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对产业的保护之外呢，还有是大规模的关税，甚至对只有企鹅没有人的岛也施加了一些关税。白宫用关税去拿捏很多其他国家，强迫他们接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八九十年代的西方遵循的是一套逻辑，而在今天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北方呢，现在引入另外一套逻辑，玩法就变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发现全球南方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所以我们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全球南方才能做到匆匆隆隆游刃有余，而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这里的关键是啥呢？就是必须要有一种独立自主的设置议程的能力。我想我们首先要来阐述一下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一个分野。那么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分野呢，首先是由发展不平衡这个问题而来。因为今天的世界它的发展是高度不平衡的，整个国际体系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一个体系，全球南方做了某种系统的

0: 歧视或者打压。体现在产业链上面的话，就是很多全球北方国家它掌握产业链的组织能力，把全球南方国家组织为产业链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如此，在知识生产的方面的话呢，也存在一个产业链，比如说大型的实验室、高校、大型期刊，还有呢研究的基金、大量的媒体。那么这些呢，它就会起到一个设置议程的作用。全球北方设置了议程之后呢，使得全球南方呢就按照它的这样一套议程去运作。在知识生产如果出了成果之后呢，全球北方又有一整套的评价标准。这些呢就使得议程的设置权和评价权就掌握在全球北方的手里。那么这反过来呢，就会限制了全球南方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当他们来思考我如何追寻我的未来的时候呢，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北方为他提供的一整套的方案。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那么这种南和北的关系呢，我们又可以把它追溯到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的思想家，叫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在1920年的时候呢，曾经写过意大利的南方与北方的分野。那么葛兰西指出呢，北方的资产阶级，他和南方的地主一起合作统治着南方的农民阶级，而北方呢，就把南方变成了它的原材料产地，变成了它的商品的倾销地，使得南方在经济上依赖于北方。但不仅如此呢，它还带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北方塑造南方的形象。南方的农民呢，属于非常土气、野蛮、懒惰、没出息。这个形象呢，其实也影响到了南方人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南方的很多人呢，也觉得自己呢，和北方相比，各个方面自惭形秽，也很难想象一种这个超越北方的可能性。那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这样一种结构呢，也同时体现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关系当中。北方一方面对产业链有非常深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呢，又控制了知识的产业链。在这个知识生产当中呢，谁设置议程，谁给出理论框架，谁只是提供材料，北方到底给出了一套什么样的对自己成功的解释呢？这套解释我认为是一套胜利主义叙事。首先从自己的胜利把它作为一个前提，然后再反推追问我为什么会胜利。这个胜利主义叙事呢，可以把它称为叫北方赢血，就是他要确立自己的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这样一个形象本身呢，它有助于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控制的一个成本。那么同时呢，它也可以增加全球北方产品的溢价。奢侈品啊，大家知道那个出厂价并不高，但是一贴上那个牌子呢，马上就卖非常高的价值，主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赢血在起作用啊。所以这种溢价呢，实际上就也是构建这套赢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动力。当然这样一种叙事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它掩盖内部的矛盾，降低它内部的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起到这种润滑剂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无论你是学世界史，你还是学法律、学政治学、学新闻传播，在不同的学科当中呢，我们其实都会碰到一种结构上比较相似的一套论述，一套关于西方如何崛起的叙事。它会把它追溯到源头，就从古希腊就开始赢。
1: 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被塑造为一条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到现代的一脉相承的线性叙事。然而，这条发展线索本身充满着精心剪裁与遮蔽。地中海世界并非单一的文明源头，而是多文明交汇的场域。西方只是其中一支，它却通过叙事将自身打扮成唯一的继承者与正统。在这条历史线索中，西方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古罗马的共和与法治、中世纪封建制对王权的约束、基督教世界从宗教战争走向宽容的历程、 以及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串联成一条笔直的胜利线，以此论证自身的存在是自古有之，天命所归。
0: 虽然到了20世纪呢，文明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有所衰落，但是呢，又发明了其他一些话语，比如说现代化的话语啊，比如说民主的话语啊，也是等级性的，然后用这种等级性的话语呢，建立起一个赢血的形象，也就是说西方从古到今一直在赢。
1: 在此基础上，西方通过强制与承认并行的机制，将世界划分为清晰的等级。核心国家是赢血的原创者与定义者，次边缘国家以西方为范本，变法图强，获准进入成功行列。而全球南方则被牢牢锁定在特定轨道上，路径被规定，目标被预设，连讲述自身故事的框架都由北方提供，如同在别人写好的剧本里扮演配角。
0: 他把他的历史表述为一个从开始就是高贵的，然后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场胜利，一直赢到现在，未来还会继续赢。
1: 这就是西方绵延数百年的赢血叙事，用不断胜利的故事维系自身制度的合法性。然而，这套赢血叙事其内部机理中始终蛰伏着无法自洽的裂痕。
0: 那么这套赢血呢，在我看来呢，它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问题呢，我们大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倒果为因，也就是说，它是把整个西方崛起之后定型下来的一套制度和实践作为它崛起的原因，而忽视了在它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依赖的可能是别的一些东西。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奴隶制。在近代西方崛起的过程当中呢，曾经存在的一个大西洋的贩奴的一个三角，就是欧洲的贸易船，它会把欧洲的很多的商品跟非洲的很多酋长来交换他们从非洲大陆上抓捕的奴隶，然后再把这个奴隶呢越过大西洋运到美洲，尤其加勒比的一系列的这个种植园，然后让它作为这个种植园的这个劳动力，又从种植园这样呢又换取了当地的产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再把这原材料呢运回到欧洲，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大西洋的这样一个贸易三角。而这个三角呢，其实在当时的整个的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当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后来在叙事当中呢，往往都被轻描淡写，变成了是说，为什么我们西方能发展起来呢？因为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我们非常人道，废除了奴隶贸易，而这些人道呢，恰恰是证明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这构成了西方能够发展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它把奴隶贸易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呢，抹掉了。那么其次呢，还有什么呢？在整个西方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实际上它是很多国家使用的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因为欧洲各国都要打仗，大家的战争呢都是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呢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每个国家都是纷纷的巩固自己的税基，扩大自己的经济，那么他们就会努力的保护自己本国的产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同时呢也在海外开拓殖民地。这个重商主义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为一系列的这个欧洲的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使得他们呢能够为工业化实现一个某种突破，做好了某种资金的积累。但是呢，一等到工业化呢这个完成，你就发现呢这个政策马上转向了一种这个自由贸易。如果这实现自由贸易的话，它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的话，它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所以它主张一个自由贸易了。那么这时候就把自由贸易论证成为它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样呢，在政治制度上面呢，是因为它的民主，因为它的法治。而这个民主呢，实际上欧洲国家最后实现成年公民的全民普选实际上是比较晚，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这选举权曾经长期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当中，如果你的文明程度没有达到的话呢，你是不应该享有这个选举权的。它对内的话，它也是有一整套的 把不同阶层分成不同等级的一套叙事。

0: 这里面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它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在扩大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呢，它又非常重视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它是把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起作用的一套机制呢，其实就甩在了一边，而只是把它最后定型的一套制度呢，论证成为自己成功的原因。第二个呢，这套北方云雪又是对不同的生态位进行了某种遮蔽。那些先发展的国家，它会先占据了一些优势，他们把其他的国家组织到他们的产业链当中。那么一旦占据这个生态位之后呢，他们和其他国家就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比如说华勒斯坦已经做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论述了。全球南方国家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生态位，使他们和全球北方国家就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状态，就像一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就要和泰森同台竞技，而且呢比赛的规则还是由泰森来设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场比赛论证为是一个平等的比赛，并且呢给他一套制度解释，说你之所以打输了是因为你的制度不好，那么这肯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第三点是，现在这套北方银雪呢，实际上它已经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在晚近的几十年当中，亦步亦趋追随北方银雪团的国家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获得特别大的发展，反而是像中国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追随这北方银雪的国家呢，我们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呢，我们不仅实现了工业化，甚至科技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让整个全球北方感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当然呢，他还需要解释自己的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 It's definitely a f***ing hole though. Nice f***ing hole. Proud of myself.
2: 美国霸权能够一直赢下去吗？在张永乐看来，西方不同的霸权形态对应着不同的赢学叙事。福山为美国扩张期量身定制了历史终结论，主张美国模式普世适用，负有全球推广的使命。这套叙事助长了美国的自负，却掩盖了深层危机。跨国资本在全球流动中攫取超额利润，普通民众未能分享红利，实体经济空心化，债务攀升，军事霸权根基动摇，单极结构逐渐松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优先阵营察觉到困局，转而以衰落到重赢的新叙事启动战略收缩。但张永乐认为，这套应对策略草率而仓促，带有强烈的政治豪赌色彩。迄今为止，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已在中国面前碰壁，不仅未能加固霸权根基，反而对自身全球霸权体系与国内政治格局造成巨大冲击，客观上加速了全球多极化进程。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启发所有被压迫国家的思考，面对美国的赢学，他们是否也需要发展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以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凝聚信心，提振士气。
0: 我想今天这个全球南方的学术呢，是需要把这样一个问题给指出来，并且呢是基于面对这个发展的真正的事实，重新创造一套实事求是的理论。
2: 张永乐认为，一种基于全球南方立场体现劳动者价值的胜利主义叙事正在获得生长的空间，但这种叙事要从潜能变为现实，关键在于积极主动的思考与行动。
0: 对全球南方来讲的话呢，选择应该是比较明朗了，就是说如果再追随北方赢学的话呢，你永远在一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只有自己设置一程，我们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自己设置一程呢？那我想首先呢，当然是需要勇气，需要呢打破我们原先接受的一整套的理论的范式，然后来面对世界当中正式发生的一系列的实践，从实践当中呢重新去思考理论的逻辑，实际上就需要全球南方自己的一整套的知识生产的产业链，比如说好的大学、实验室、期刊体系，自己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资金的支柱，特别重要是对评价权的一个掌握。我经常会碰到一些亚非拉的

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国家呢，其实迫切的需要，比如说消除贫困，需要解决这个能源的供给的问题。但你发现呢，他们写论文，他们写的主题是啥呢？他们写的是 LGBT 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往往不是写他们同胞所迫切关心的问题。你不可避免的，你就会受到全球北方的议程设置的限制。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期刊，然后呢，我们自己来设置议题，我们自己来界定哪些文章是好文章，哪些研究是好的研究。我想这些都是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那当然呢，这种自主性呢，并不意味着说要关上大门，自己玩自己的。我想呢，我们还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本土生产理论它到底能不能拉出来溜一溜，在全球上呢进行变经，并且通过变经呢能够影响别人。那么这个呢也应该成为评价机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同步的建立起这样一套知识生产体系。我认为说，中国自身的知识生产体系是构成了全球南方建构独立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根据地。那么以中国作为一个基础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南南合作。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反过来反哺全球北方。因为在今天全球北方也在经历一种深刻的转型，他们也需要来回答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他们原先看起来成功的很多模式呢，在今天已经不太能够成功了。那么反过来也可以对全球北方产生某种启发，促进全球范围之内的思想解放。我想我们在推进知识生产的南南合作，不仅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赢，同时呢也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赢。赢学的最高境界不是夺赢，而是共赢，全世界人民的赢，这个才是真正的大赢。

0: 小侯是位零零后，我看过你制作的五集《十分钟带你认识日耳曼营学》，很有意思。
1: 从大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互联网的亚文化现象比较感兴趣，应该算是全网第一个系统的讲解这个日耳曼营学的这个人。日耳曼营学，它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显学来说，因为西方它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相对来说比较唯心的。我为什么是这个西方文明世界呢？因为我正确。为什么我正确呢？因为我是西方文明世界。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了一个他的话语体系。那我们这些受到这些西方这个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就希望既然你可以用这个唯心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话语体系，那我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2: 确实我觉得这波网络的营学讨论当中啊，就是年轻人啊，尤其零零后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零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自信呢？他们出生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的生活经验一直是不断的往上走。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么零零后呢，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之前的很多思想智库，所以呢，他可以很快的把这个反思呢推进到比较深的一个境界。我特别同意你刚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营学的话语呢，主要起到一个解构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到底建构什么？那么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1: 日耳曼营学，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呢，我能看出它是非常明显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绩效主义它是有批判的，对吧？现在他们的绩效营学呢，也比日耳曼的这个情绪价值营学要务实。但是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绩效主义的标准很多呢是遵从西方的好恶，也由他们来说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咱们的绩效得符合他们的标准才算是绩效。就比如说这个工业明珠，从圆珠笔的笔头啊，到芯片啊，再到这个飞机发动机啊，一直在变。只要是中国研究出来什么东西，那它就不再是工业明珠了，是吧？二呢，还就是绩效主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行期的时候，如果咱们过于强调这个绩效主义，是不是会导致咱们的社会凝聚力下降的这个问题？如何去看待这个绩效主义？咱们应该如何就是更好的利用它？在下行期的时候，咱们拿什么作为我们能的稳定剂？就是这样的问题。
2: 多年以来，这个北方营学。

0: 觉得影响，所以呢，导致我们很多时候缺乏自信。就是如果在一个项目上没有拿到压倒性的优势的话呢，就老是有人说你输，是吧？因为一旦有人说你也不能输，然后呢，你会导致中国的工业不断的取得压倒性优势啊。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这个欧洲一顿抱怨，说这个中国政坛对他们构成是多大的一个冲击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想是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对我们自己的心态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心态，那么这时候呢，我就想起中国，我们有另外一种对于输和赢的一套讨论的方式。我想起在长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红军失去了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向西边转移，最后到了北方。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一路上实际上是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呢，随时处在一个失败的边缘。但那时候你就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的这第一代领导人呢，他们没有失望，没有绝望，他们始终是怀抱着信心，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做的事业是正确的，始终相信当下的困难只是一个暂时的困难，最终是可以被克服的，这就是辩证法。所以呢，遇事要看长远，看到这个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同时也看到这个前途是光明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革命。认识到这个竞争资源呢，又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
1: 好，
2: 张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北方霸权总是爱用一些文明等级啊，或者技术决定一切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去贬低不如他们的国家。那现在我们中国变强了，但是网络上呢，却出现了一些声音。反过来去嘲讽他们不如我们技术先进，那我认为这是不是又落入了一种技术强就是文明优越这样的一种叙事陷阱呢？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去讲好一个有别于西方霸权这样一个我们的中国故事呢？
0: 对，您说的很对。如果说谁强，谁就文明，这是很典型的19世纪的文明的观念。因为那个时候的文明观念呢，它的主流不是讲这个，比如道德的高尚，它是讲你一个社会组织力到底有多强，而社会组织力呢，它又首先是你的船舰炮力，是吧？然后呢，你的能不能把这个全社会的资源集聚起来进行战争？所以我们看这个19世纪的西方列强，其实非常讲技巧硬学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是回到这个19世纪这套叙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爽啊，这个有点暴富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因为我们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重文德的文明观念，所以我们中国古人会讲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呢讲"化成天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对文明的理解。所以呢，我想这个中国强大之后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产生我们自己的对文明的理解，而这个文明的理解呢，我觉得是应该是两个东西的结合，第一个是中国古代的。重德的文明的概念，那第二个文明概念呢？我想就是20世纪，这个尤其是一战之后，共产党人奉行的文明的概念，比如瞿秋白就讲过，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文明的源泉，所以劳动者是光荣的。所以呢，这两个文明的概念到底怎么结合？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自主的知识生产，而不是简单的，因为。在物质上胜利了，然后就采取了昔日的物质胜利者的那个文明的标准，然后寻找某种心理的优势。
2: 谢谢老师。
1: 如果说祛魅北方营学，我们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们也在经历一个认知域的作战，逐渐进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认知域它并不一定说就是一个有硝烟的战争或者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南方营学和北方营学的话语谁更有解释力，谁更有人民性，谁更能符合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的这样一个角逐的过程。
0: 对，我觉得一凡博士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北方营学的很多反思呢，其实也受到了全球北方内部的有识之士的他们的启发和影响，所以在 今天的话呢，我想就是全球南方建构自己一整套的我们的独立自主生产体系呢，它肯定不是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自说自话的东西。我呢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要吸收全人类，尤其是在全球北方所产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知识，然后呢就要激活自己本土的传统。因为在近代的这个殖民主义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非西方国家它实际上它本土传统呢就受到一个抑制，提起自己传统就显得很惭愧，不敢从里面呢去开发一些就有创造性的东西。那我想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呢就给我们恢复了一种信心，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中呢重新去挖掘一些很有创造力的东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呢，高端文化的这个生产如何走向大众，如何进行这个传播。好莱坞的很多做法呢反而是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4: 怎么说呢，疯狂动城它的一二呢，其实它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主旋律呢其实也是美国民主党和民主党一群不同种族啊、不同族裔的这些人啊，不同的多元化呀，然后这个 diverse 啊，这种文化其实它还是包含在里面。像兰博，你还能找到比兰博这个更这个政治化的电影吗？我觉得好莱坞它的宣传方式更高明，
0: 它不知不觉也当中影响了我们自己在进行这样的一些知识传播的时候呢，我们反而不是特别擅长的。所以总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一方面是设置独立的议程，掌握独立的评价权，但另一方面呢，在知识内容上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开放，要能够接受外部的挑战，在知识的这个传播的技巧上面呢，恰恰是要这个汲取各种不同的实践。
5: 在社会科学中，真正可以接受我们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说世界南方的观点的这些期刊不多。我在国内读博士，也是在面临这个问题哈，我也要毕业嘛，我也要发表这种论文。想请教老师，在新的这个知识体系中，阶级分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地位？包括刚才你讲这个地方营学这个历史，也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展开的。但是我感觉在现在我所上的课呀、看的期刊，它从阶级这个概念提的不是特别多。阶级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0: 北方营学在面临着这个今天很多的变局它无法解释，其实就是因为它缺失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我发表了特朗普和福山的这篇文章呢，其实最后里面有一个对福山的一个批评，就是说福山认为说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个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啊，他是把它给归结到人们的这种他用柏拉图的概念叫 thumos 或叫 spiritedness， 就义气啊，就因为人的义气出现了某些新的走向，所以导致呢美国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那么这个分析本身呢，它过于依赖一种心理分析，就它没有真正的回到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进行分析。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呢，就今天美国出现这样的一些很多新的变化呢，我们恰恰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美国赢得冷战之后啊，它的金融资本变得过于强大，金融资本是要求获得超额利润，它就两个做法，一个要么把这个工厂搬到外国去更加便宜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引进更为便宜的劳动力，那就移民，带来了工业空心化以及呢这个内部种族的这个多样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只有把它回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呢，你才能够完全把它给讲清楚。美国需要抑制它自己的金融资本，然后呢重新调整里面不同的人群在这个生产链条上，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地位，那只有这样呢也许才能够这个重新振兴它的这个整个的工业。所以我想呢，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呢，在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二十世纪呢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的革命理论，那么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分析的模式，那么这个分析模式值得我们继承，但同时呢我们需要把它更加精细的推进。比如说两个集团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小的集团，那么这些小的集团到底在这过程当中呢到底发挥些什么作用。今天对政经学的这个探讨实际上是可以做更多的推进。
1: 谢谢。北方营学已经建立了几百年了，而构建全球南方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体系，我们还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估计是一场持久战。对于这场持久战， 我们该做哪些准备？
0: 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在做准备。首先我们的战略决策层啊，就已经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说我们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文科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指南了。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建设我们自己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实验室、AI 大模型、期刊、评价体系。最后呢，涉及到这个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体系呢，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进来，跟我们一块来坐下来讨论，重新来思考，我们大家共享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我们这套知识呢，要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经受检验。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在进行当中，所以面向未来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3: 在这个论持久战里面，毛主席提到说要反驳两种思想，一个是速胜论，一个是亡国论。建设全球南方的自主知识体系，它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也是一个有点艰苦的，带有一个探索摸索性质的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就是说既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也不能说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灰心丧气。
5: 我是这个区域国贝学的一个博士生，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们整个这个班二成就我一个外国人。我希望以后在中国还是更多的去参与到南方与南方这些知识生产过程中，可以吸引更多这种外国学者去参与到这个知识的生产。
1: 好，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四位观察员，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可能不知道，张老师可是学术圈里歌写的最好的。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亲自创作的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岁

0: 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 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

0: 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

0: 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

0: 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

0: 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

0: 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

0: 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善恶谈。

0: 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

0: 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1: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王，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哎，你看，哎呦，呵，这水真清了，来来来来，拿来，哎哎，
1: 哎，慢点，慢点，八戒。

八戒，快点！你看你这鼻子，快点！哎，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捂着，别

0: 吞野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1: 退下。
3: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3: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同。

0: 偶尔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0: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2: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观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7: 八戒，
4: 请坐。
0: 多谢。
7: 那边去。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哎，
7: 师父，
5: 师父，哎，师父，
7: 师父，怎么回事？
5: 哎呦，师父，
7: 师父，
5: 师父，你
7: 怎么了？
5: 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
8: 就？
5: 哎呦，
7: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5: 哎呦，
8: 二兄，
5: 哎呦，哎呀，哎呦，
7: 师弟，
5: 二兄，哎呦，
7: 师弟，
5: 哎呦，
8: 二兄，
5: 哎呦，哎呀，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8: 师
5: 弟，哎呦，
0: 唐玉帝，可是贵体欠安。
7: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8: 师父，
0: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7: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9: 悟空。
7: 师父，
0: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8: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7: 子母河。
0: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5: 哎呦，
4: 徒弟，
5: 哎呦，
4: 这可怎么得了啊？
5: 哎呦，我老猪要生娃娃了！哎呦，
7: 师弟，
5: 你看他在里头是动呢！哎呦，
7: 八戒，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5: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4: 悟空，
7: 好说，
8: 师傅，
4: 敢烦太师指个衣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7: 好说，好，
0: 吃药也不尽事啊。
5: 啊。哎，那可怎么办呢？
0: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7: 五。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傅舍些泉水救我师傅唐三藏吧。哦，
1: 你可是孙悟空。哦，
0: 正是我。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嗯。
1: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0: 哎，他虽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1: 呸！哎，哦，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
2: 师父，哎呦，快给我喝吧！喝吧，师父！哎呦，快给我喝！陛下，
3: 太师，
2: 陛下，
3: 怎么样？
2: 糖衣地他。
3: 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移居御花园中。
2: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啊，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1: 玉帝爷爷，
2: 太师，
3: 万千知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2: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
2: 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0: 求亲？
2: 求亲？给谁求亲呢？啊，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2: 二师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们当然……
0: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
1: 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我主愿以托国之父，招赘玉帝爷爷为夫。
0: 这，这如何使得？
1: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师父好运气啊！师兄别乱说，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4: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违。
1: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4: 太师。
2: 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腹，也不碍你倾国之荣。你去上覆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啊，你看，我这却不可。
4: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生，只说这脸面。
4: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抖，世上谁嫌男人丑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瞧你这模样啊，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嗯，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4: 胡说。
2: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

0: 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是啊，哎，大师兄，你看，你这……义弟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义弟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哦，不得！完了，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哎，师傅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1: 好，哎，师傅，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傅和师娘啊。哎，行，
2: 我们师傅，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1: 师傅，我看呐，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住嘴。
0: 这不能啊。
1: 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2: 你说什么？
1: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带我们西行以后。
2: 哎，
1: 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2: 胡来。
1: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2: 住嘴！师傅，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1: 哎，
0: 师傅，好主意！
2: 是啊，
1: 还是要走啊？
2: 师傅。
3: 就这么办吧。好，陛下，大喜了，大喜了！啊，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那唐玉帝呢？
2: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3: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们这儿干过。
1: 好，请。
0: 请。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3: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0: 何必深夜前来？
3: 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师傅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好意，玉帝爷爷，请，
0: 请。 太师，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3: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共产党人，跟我去！
2: 誓战松毛岭，8月13日起。
3: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哦，嘿嘿嘿，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傅舍些泉水救我师傅唐三藏吧。哦，
1: 你可是孙悟空。哦，
0: 正是我。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嗯。
1: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0: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虽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嘿，呸！
1: 哎，
0: 许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
2: 师父，师父，我不行了，快给我喝吧！喝吧，师父！哎呦，快给我喝！陛下，太师，陛下，
3: 怎么样？
2: 唐一帝他悟隐了子母河的水了。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3: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2: 移居御花园中。
3: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2: 是。

0: 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啊，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5: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5: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啊！
6: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6: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6: 怎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5: 瞧你这模样，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5: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5: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6: 是啊，大师兄，你看，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3: 完了。
5: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再次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2: 好。
5: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拜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5: 师父，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3: 师父，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6: 不能啊。
5: 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5: 你就答应他

0: 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0: 朱三，师父，只要蝶纹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3: 哎，师父好主意。
0: 是啊，
2: 还是要走啊。
0: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4: 就这么办吧。
0: 好，
5: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6: 那唐玉帝呢？
5: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6: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吧。
5: 好，请。
4: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5: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4: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5: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2: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2: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7: 给你这个，
8: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2: 来了来了。
0: 吃。
2: 这个来不，
8: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0: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8: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0: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8: 好意。
2: 好意，好意，好意。
5: 玉帝爷爷，请。
4: 请。
5: 请。
4: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6: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4: 陛下。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一照今日之喜，不知陛下喜从何来？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 从未享受人间欢乐。

0: 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

0: 你就答应了我吧。
1: 嗯。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0: 切莫再去害人。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嗯。

0: 啊！嗯，哎，哎，哎，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来来来，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2: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0: 就是嘛，你这是
1: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2: 来，让我看看，
1: 疼痛难忍呢。
0: 大师兄，
2: 大师兄，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1: 说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嗨，你看，大师兄哪里疼痛啊？来，我看看，来，我看看，来，我看看。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这，
2: 疼啊，疼啊，八戒。
3: 二师兄，
0: 这儿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
2: 快去救师傅要紧，快去！师哥，哎，
0: 我老朱去会会他。
3: 八戒，小心！
2: 玉帝哥哥，
3: 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啊！哼！啊！

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呀，哎，卯日星官来了！
1: 卯日星官，
0: 哎呀，哎，卯日星官，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
2: 好了，不疼了。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0: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2: 妖精在哪儿啊？咱们瞧瞧去。来。
0: 蝎子，原来是个蝎子精。

0: 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嘛。

0: 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

0: 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期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

0: 许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7: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

0: 天，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7: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8: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0: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最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台风白海豚远去，未来三天天气又闷又热，白天阳光露脸把气温推高，午后雷雨随机出没，让空气湿度增大，把闷热演绎得淋漓尽致。好在这份闷热不会持续太久，未来随着雨水增多，我们有望迎来一个清凉的周末。那具体来看，13号的时候，全省大部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在龙岩、三明、南平、宁德、福州的一些地方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局部将会有大雨。14号，中雨的范围会明显扩张，到了15号，中雨呢还将会波及全省，局部地方会有大雨。未来几天气温逐日下降，像是省会城市福州，13号到14号最高温度还是在35度高温线之上，从15号开始温度将会逐步回落，这个周末气温将会降至34度，到了下周一呢只有33度，和之前的酷热相比，这已经是三伏天里难得的清凉，值得期待。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福州早高峰多云，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32度。

南平早高峰多云，30度。三明早高峰多云，30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多云，31度。厦门早高峰多云，30度。泉州早高峰多云，30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小雨，29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7到26度。昌都今天多云，28到8度。台北今天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台中今天多云，34到24度。福州今天中雨转多云，37到28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了。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2: 共产党人，跟我冲！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3: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师傅，走，好热呀！哎呀呀呀！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乐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
0: 把钱啊！师弟，
2: 没什么，
0: 起来，
2: 没什么，
0: 起来。
3: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阿弥陀佛，给，拿着，谢谢，爷爷，谢谢，师傅，师傅，水，喝吧。
1: 八戒，师傅接着喝吧。
2: 喝吧。
3: 阿弥陀佛。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4: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
3: 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5: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3: 正是西去之路。
4: 哎呀，师傅，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3: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质。
4: 这个怎么办呢？
3: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长老有所不知。 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哦。

0: 嫂嫂，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嘿嘿嘿，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哎，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哎，嘿嘿嘿，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
0: 哦，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0: 这什么地方？嗯，哦，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1: 孙大圣，
0: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哦，孙大圣，
0: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0: 哎呀，啊，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0: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0: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0: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0: 哦，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0: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0: 定风丹？
2: 看。
3: 哦，啊，你又回来了。
0: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哎，嫂子，
3: 哼，你还敢来借扇？
0: 敢，有什么不敢的？
3: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经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0: 哦，嘿嘿，真的？
3: 真的，
0: 绝不反悔。
3: 绝不反悔。
0: 好。嫂嫂，扇吧。
3: 孙悟空，
0: 嫂嫂，我在这儿呢。
3: 啊
0: 借我扇子吧。

0: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1: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0: 啊！
2: 嫂嫂！
0: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2: 身上叫呢。

0: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1: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哎，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2: 你到底借不借？
3: 借，借，你快出来呀！
0: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3: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1: 好，扇子给你。
0: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嫂嫂，多谢了。
4: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
5: 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6: 八戒！
4: 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0: 扇子借来了啊！

0: 快跑！师傅，哎呀，悟空，这可如何是好啊！
1: 我老孙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活跃山愿望啊！
2: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哎呦，哎呀，哎呀，你的袋子是财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1: 师傅休要烦恼，你是。
2: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傅献斋。啊，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1: 请师傅用啊，请大圣用斋。
2: 请师傅用斋。
3: 我们都不想吃。
4: 你们不吃啊，我吃。
1: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猴打。大圣，这是何意呀？
5: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1: 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 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炼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3: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2: 八戒，
1: 师傅。 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4: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
1: 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
4: 鸡雷山啊。 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6: 你是孙悟空？
4: 正是。

0: 一向教鞭，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1: 哎，休要胡言乱语。
2: 世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
0: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啊。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俗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
2: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0: 正是正是，
2: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0: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2: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世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0: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3: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4: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1: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3: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4: 有劳尊神。
5: 大王，李伯檀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1: 你可回来了，大圣。
0: 那牛魔王呢？
3: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0: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1: 好，走
3: 走。
6: 小心！
2: 大王，大王，请。

碧水金睛兽。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啊啊啊！好酒。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
2: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

0: 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7: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九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

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里碗。

0: 烦，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啊、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整个人呐、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 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

0: 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6: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那你就回去吧。回去？哎，回去，你就别再来了。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孙大圣。
1: 大圣，孙大圣，这什么地方？啊，哦，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呀，
0: 孙大圣，哎呦！
1: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您取经回来了。哎呀，啊，早呢早呢。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啊，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0: 芭蕉扇，
1: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0: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哦，一件灵宝。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五万四千里。哦，五万四千里。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1: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0: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1: 定风丹？看，哦，
2: 啊，你又回来了，
1: 回来了。 嫂子，你一扇子五万四千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十万八千里。哎，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哎，嘿嘿，哎，嫂子，哎，
2: 哼，你还敢来借扇？
1: 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
1: 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经得住我这三扇，嗯，我就把扇子借给你。哦，嘿嘿，真的，
2: 绝不反悔，
1: 好。哦，嗯，嘿，嫂嫂，扇吧。
2: 孙悟空，嗯。
1: 嫂嫂，我在这儿呢。
2: 啊！
1: 借我扇子吧！啊，哎，嫂子。

0: 叔叔，
1: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2: 夫人，关好了呀。
1: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嫂嫂，借宝扇用。
1: 啊，
0: 借宝扇用。
2: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0: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1: 这该死的猢狲！
3: 嫂嫂，借不借呀？啊！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2: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3: 哎！
2: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0: 你到底借不借？
1: 借，借，你快出来呀！
3: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1: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2: 好，扇子给你。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嫂嫂多谢了。
4: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哎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啊，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6: 哎
5: 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3: 扇子借来了啊！

0: 我老孙被那婆娘骗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火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哎呦，你的呆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师父休要烦恼，
2: 你是？
1: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徒弟。
0: 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
1: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0: 请师父用。
1: 请大圣用斋。
0: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1: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1: 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
0: 大圣。